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科学吃肉对一般成年人来说大致有四个原则：每天吃上1到2两的瘦肉，不可以完全吃素，否则维生素 B12、 铁、锌等营养物质可能会摄入不足。肉的选择以鱼类、禽类的白肉为主，要限制猪、牛、羊等红肉的摄入，隔一天吃1两红肉，每周不要超过3两，用来补充铁元素等。各种不同的肉类中，鱼肉为首选，海鱼、河鱼都可以，海�鱼更好，每周吃上3到4次，每次3到4两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吃加工肉类制品，如腌肉、腊肉、熏肉等。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0: 小姐啊，
1: 看前面有一松林，命你保护二位皇嫂松林歇息。

0: 刀插秧，带领人马杀奔孤城来了。
1: 马童，
0: 在
1: 雨夜听。

只见庭发冲入夜，是盈盈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且惜今夜又把风清，他啥来事？

缘，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学生会主席佟邦林起着劲儿地为学校置办东西，还自掏腰包，大家都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反正是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1: 沈阳中山广场上的文化宾馆灯火辉煌，宾客盈门。宾馆副经理邝简明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地站在大厅的旋转门内迎客，左右两边各有一排随员。文化宾馆原名奉天大和旅馆铁路宾馆，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满铁建的最豪华的宾馆，即使到了1948年的沈阳，也是全市数一数二的顶级宾馆。
2: 日本投降后，从1945年到1948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上层人物9次来到沈阳督战，其中有7次就住在文化宾馆。平时这里下榻的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豪商巨贾，更有无数经理人、代理人、掮客、艺人和职业骗子日夜穿梭进出。
1: 邝简明是沈阳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学成回国正赶上日本投降，本想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因为在美国发表过同情苏联的言论，被各家高等学府拒之门外。所幸他这个人心思活络，很快找通了门路。他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生方向是应用数学，他干脆拿这个学科砸人，找了一些专业的会计师合伙作为班底，成立了邝简明金融事务所，专门为大买卖做账。不久，芍园、造币厂和文化宾馆

0: 都专门重金聘他过去担任代理账目的副经理。
1: 近来文化宾馆事务繁重，政商各路人物纷纷在这里谈事情、做交易，未雨绸缪，以备万一。宾馆因此也应景聘用了几位欧美各国的名厨，并且开专题发布会大肆炒作，邀请各路报社、电台、文人、清客采访撰文。策划这场发布会的就是邝简明。
0: 此刻，文化宾馆大厅正中，沈阳当时唯一的一架斯坦威钢琴上，正有一位白俄老太太与乐团配合着，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在优美的旋律中，发布会的主持人菲白女士一一介绍了与会的各位政要与名流，几位欧美名厨现场展示厨艺，并讲解其中的美食文化。马叔伦充任现场翻译，他是邝简明在普林的学弟。不过专业是比较文学，他因为擅长英语和法语，所以出任了三位大厨的现场翻译，只有一个白俄大厨自任翻译，没有用到他。
1: 看着马叔伦在聚光灯下潇洒自如、幽默得体的翻译，邝简明非常得意。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浮想联翩，那个人正是辽兵。他今天本来是例行领红包取新闻稿的，但是却与马叔伦不期而遇。看到马叔伦的真正才艺，辽兵除了感叹命运的不公，还感觉这个男孩子有点意思。
0: 按说他年近三十，阅人无数，早已过了少女怀春的年纪，但今晚却忍不住悄悄走到嘉宾区离马叔伦最接近的地方，跟他微笑着轻轻打了个甜蜜的招呼。马叔伦冷不丁认出他来，扶了一下眼镜，顿时脸有些红，心想：糟糕糟糕，怎么到处都有熟人呢？
1: 其实他相当自负于自己的家世，如果家里不出事，手头不拮据，他是绝对不会出来穿个蹩脚西装、戴个傻领结做这种伺候人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客串翻译，报酬不菲，又是老学长执意相邀，他才勉强答应。
0: 好容易挨到发布会结束，马叔伦疲惫地下台，到换衣区坐下，喝了口汽水，拿热毛巾擦去脸上的粉底，心想下次这种事儿是绝对不来了。这时辽兵走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翻译家，大明星，想什么呢？
0: 马叔伦抬头一看，又是他，忙说：
2: 哦，辽兵姐，我这是累了，歇口气儿，现场没有我的事儿了，我这就要回去。
1: 哟，那你不参加发布会后的晚宴和舞会了吗？
0: 马叔伦黯然摇了摇头。辽兵立刻明白了，他是发布会的服务人员，并没有资格入席上桌的。辽兵说：
1: 哎，是的呀，有什么意思？我也不愿意参加这种事情的，我这也要回去了。
0: 邝简明从旁边过来：哎呀，辽兵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他身边的一个助理把分别写有个人姓名的信封交到马叔伦和辽兵手上。邝简明扭头装作和一个熟人搭讪，他们俩收好了信封，邝简明才扭过头来，他看看马叔伦和辽兵。
0: 哎，你们很熟啊。
2: 是啊，辽兵姐帮过我的忙。
0: 辽兵小姐那可是能人呐，还多多拜托您在笔下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1: 邝简明热情地对辽兵说。
0: 辽兵看着这个几乎和自己同龄的男人，世故圆滑，丝毫看不出他竟是个世界名校出身的数学家，心里平添了几分反感，点头一笑说：
1: 啊，邝先生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
0: 邝简明又对马叔伦说：
3: 叔伦呐， 你一个普大比较文学的高材生来这里做个翻译官，实在屈才了。怎么样，过来给我当高级助理，帮帮我这个学长啊。
2: 邝兄，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家里的事情你也清楚。
3: 哎，好吧，我不强求，不过机会不是总有的哟。华罗庚这个人你听说过吧，家境贫寒，身有残疾，靠着小小的素数，他竟然可以敲开普林斯顿高研院的门呐。
1: 辽兵听他滔滔不绝，马上打断。啊，邝先生啊，你们聊，我先失陪了，要赶回报社去写你们文化宾馆的稿子呢。
3: 那我也就是再自私也不敢留你了。吉米，送一下辽兵小姐。
1: 邝简明听出了他的不耐烦，微微不快。
0: 辽兵转头对马书伦说，
1: 书伦，我要回报社，路很远又晚了，你可以送送我吗？
2: 当然，荣幸之至。
0: 马书伦已经收拾好了随身的东西。
3: 书伦，真是羡慕你啊，可以当一回骑士了啊。
1: 邝简明贴着马书伦的耳边轻声说，
3: 倪叔今天也在，你还是应该过去道一下别，我领你过去吧。
2: 好吧。
1: 马书伦家和倪世元是世交，但是这一次马家出事，倪世元袖手旁观，搞得很不好看。今天他却又出面去劝马书伦的父亲一起搞飞机票逃离沈阳去南美，老马背后提起倪世元就骂，说他只不过看中了马家箱底儿的那几幅宋人山水真迹。邝简明引马书伦过去找倪叔，倪世元正在和一位工程师谈事情，转头一看，见是马书伦。
3: 书伦呐，你怎么过来了？你父亲好些了吗？
1: 他装作刚才没有看到台上翻译的马书伦的样子。
2: Uncle，我父亲还好，我是来帮邝简明兄办一点事情，这就回去了。
3: 回去跟你父亲说，再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啊。书伦呐，飞机是飞走一班少一班哦。
1: 倪世元指着他，不忘借机嘱咐一下。马书伦出了文化宾馆的旋转门，门外初秋的清凉让他感觉心情舒畅。辽兵正在晚风里楚楚独立，等着他呢。
0: 东北剿总的州例行新闻发布会行将结束，张鸾听得非常认真，刷刷地在本上记着，何敬雄却只是记了几个纲目。
1: 发布会最后一项，官方的发言人点评了一下各家报社及电台一周的表现。这一轮各家都还好，只是东北新闻和新生活上刊登的不相干的市井琐事多了一些，要拿出最主要的版面来报道对党国最重要的事实。
0: 出了东北剿总的发布厅，已是正午时分，何敬雄领着张鸾溜达到西塔去吃冷面。张鸾吃着吃着面，忽然抬头问他，
1: 敬雄，问你个事儿。
2: 问吧，啥事儿？
1: 敬雄，你开发布会的时候怎么不详细记笔记呢？
2: 这个呀，这有啥可记的，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而且都是骗人的，跟我在战场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写几次啊你就写皮了。你看现场谁认真记录啊？
0: 何敬雄传授着经验。
1: 张鸾想了想，又低下头继续吃面，又问他，敬雄，还想问你个事儿。
2: 还有啥事儿啊？
0: 何敬雄觉得张鸾今天古里古怪的。
1: 崔小楠的事儿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问过我？你不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他怀孕了
2: 啊，
1: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的。 张鸾放下筷子，认认真真地对他说道：
2: 其实我早就不再想那个人了，没有意义。再说我们在一起也没多久。静雄心想，我跟崔小楠谈恋爱不正是由你张鸾全程陪同的吗？
1: 你呀，是个绝情的人。
2: 不是，正常男人都是这样。我现在应该专心做点事儿，等将来。何静雄有点压不住火了。
1: No， 你很在意，越是一点也不敢触碰这个话题，就越证明你是在意的。
2: 张小姐，你什么时候又变成爱情心理专家了？哪儿来的经验呢？你何静雄没好气儿的给怼了回去。
1: 张鸾的眼圈刷得红了。对不起，我多嘴了，我又没有经验，我也从来没谈过恋爱。
2: 何静雄没有注意他眼睛里的细节。你吃好了吗？我已经吃好了。
1: 张鸾轻轻拿起碗筷又放下了。我也吃好了，走吧。
2: 何静雄心里窝火，昂然而出。张鸾默默去结了账。
1: 回到报社，何静雄没有用张鸾动笔，自己文不加点写好了例行报道，交稿完事儿，然后就回了单位宿舍。前进报报社大院的印厂车间斜对面有两溜砖瓦平房，前一溜是发行总站，后一溜是职工临时宿舍。因为这里很脏很破，老员工没有在这里住的，何静雄经常要熬夜写稿，所以在这里有个小房间。
2: 何静雄进了房间，往床上一躺，心想：崔小楠呐，崔小楠，你太着急了，你的婚礼才过去一个月，已经查出怀孕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在婚前，甚至与我分手前，你跟那个薛月明已经睡到一起了。你们这样的男女竟然还舔着脸来教我怎么做人。
1: 何静雄越想越气，嘴里絮叨着骂个不停，不知不觉翻了个身，脸朝着门口。张鸾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2: 找我？
1: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2: 嗯，
1: 我不该提那个事情。
2: 哎，你无所谓了，我一个男人计较那些事儿干什么？
1: 静雄，你会原谅我吗？这对我很重要。张鸾心里恨死了自己，怎么会爱上这个男人，而且爱得这么作践自己。
2: 何静雄站了起来，他比张鸾整整高了一头。张鸾，我好像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他看着张鸾的眼睛泪光闪闪，正抬起头可怜地看着他，心中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怜爱之感。无论如何，我不该对你那么凶，算是道歉吧。何静雄一向刚愎自用，直道而行，都想不起来上次向别人道歉是哪一年了。
1: 张鸾心里冷笑，嘟着嘴轻轻地说：你凶起来可吓人了。
2: 是吗？
1: 而且你带女生出去吃饭还不付账。
2: 这句话一说，两个人都笑了，就是也说开了，张鸾接下来的话就顺理成章。
1: 哼，不付账也就算了，送人家回家总得做得到吧。
2: 没有问题，以后啊稿子写得晚了我都送你回家。再说刘冰姐不是说你要是出了事儿唯我是问吗？何静雄未作多想，抬腿就要走。
1: 拜托静雄，你可以换一身正式一点的衣服吗？我到报社的后门去等你。张鸾提出了要求。
2: 哦，好的好的。哎呦，这身衣服穿好几天了，是该换了。
1: 何静雄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是什么。
2: 静雄换好衣服来到报社后门口，张鸾眼前一亮，
0: 他身材高高的，体型瘦瘦的，长方脸，五官端正，真是仪表堂堂，又穿着美式的军事

0: 制便服，显得既精神又整洁。
1: 张鸾心花怒放，静静地骑了车子在前面慢慢地走。不久，何敬雄就追了上来。他看着何敬雄稍显破旧的公文包，心里想，这个包怎么这么旧了呀？
0: 张鸾的家在大东关，他们俩骑了好久才到。何敬雄问张鸾，你每天上下班这么远吗？
2: 是的呀，不过路上想想事情，很快也就到了。
0: 何敬雄内心深处最喜欢勤奋刻苦的人，一看张鸾这样，对他的好感不由得多了几分。拐进一条小街，有个旧时的大宅院，一看就是前朝某王公贵胄的府邸，墙瓦有些残破，但院子里却收拾得很干净。院门大开，他们直接骑了进去。一个面容清癯、很有派头的老者正在侍弄花草。张鸾说：“
2: 爷爷，我回来了。”“
3: 哦，我们的大记者回来了。”“
2: 嗯。”“
3: 哎，这位是？”“
2: 哦，这是我的学长，现在也是我的上司何敬雄。敬雄，这是我爷爷。”“
3: 哎呦，何记者。”“哎呦，我是天天看你的大作呀，写得好，文采飞扬，真是笔落惊风雨，青楼自管弦呐。”“啊，哎，站着干什么？快进来进来。”
1: 他们很自然地进了屋。屋子很大，光线不足，有一点老房子旧木头的味儿。张鸾的妈妈姑姑们听说来了客人，赶紧都出来招待。姑姑们把何敬雄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看了个遍。何敬雄问张鸾的妈妈：“
0: 阿姨，这个大院都是你们家人在住啊？”“
2: 啊，是的呀，我们家呀人口多，这是都出去上班了，晚上回来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不过呢，关上门还是各家过各家的。”
0: 何敬雄明白了，这种家族几代前很有势力，聚集而居，但后来逐渐败落，加上分家，如今虽然还住在一个大院儿，但其实早已井水不犯河水了。那么何敬雄此行到底会遇到什么？而张鸾到底想如何？他的家世又是何来历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张鸾爱上了何敬雄，炽热的爱情让这位中统女情报员也低下了她那颗高傲的心。她亲自去请何敬雄到自己家里做客，接下来等着何敬雄的会是什么呢？
0: 张鸾的爷爷住在前院，张鸾一家四口人却在后院大花园的一个两层旧格子里。虽说是两层，但格子里空间狭小，原先应该是个书斋。张鸾的爸爸在班上，弟弟阿央却正好放学回来了，见了何敬雄，他鬼鬼的一笑：“
2: 快坐下，我给你倒水去。阿央，老师写作业。”
0: 张鸾里外操持着。
1: 何敬雄见窗外园子里不时有女眷探头探脑的看他，有些尴尬， 起身要走。

0: 张鸾，我就不叨扰了，你们忙着。
1: 张鸾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千万别提出要走的事。
0: 何敬雄被他弄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又坐了回去。只听张鸾妈妈说，
1: 马上就要吃饭了，敬雄啊，给你一袋份儿了，吃好了再走啊。
0: 哎，不了阿姨，以后我得常常送张鸾下班了，到了冬天黑得早，尤其不安全。
1: 哎呀，这孩子，你要是不吃啊，以后就别上我们家的门了。
0: 张鸾妈妈开始摆桌摆碗，张鸾轻轻地跟敬雄解释说，
1: 敬雄，我们张家的规矩是，客人到了张家赶上饭点却不吃饭，空着肚子走的，我们家是要被同族人瞧不起的。
0: 这么一来，何敬雄还真就没法走了。一会儿饭菜上齐，正好张鸾的爸爸也下班回来了。
1: 他是一家当铺的柜头乡里，衣冠楚楚，头发油光可见，一丝不乱。进屋先揪了一下张鸾的辫子，能看出来他们父女的感情很深。一见何敬雄，张鸾的爸爸笑着说，
2: 哎呦，敬雄果然来了，我就说嘛啊！
1: 他十分热情，拽着何敬雄到身边一起吃饭，饭后又谈天说地起来，讲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事儿。
0: 敬雄见天色将晚，这家人还没有放走自己的意思，心想这大户人家总归是规矩多，下次送张鸾绝对不敢送进门了。看看快到九点，张鸾的弟弟都先睡了，敬雄提出坚决要走，张家爸妈不好留他，就约了次日再续。
1: 张鸾送他到了院门，何敬雄左右一看，自行车没有了，去问爷爷，爷爷正在影壁下的小马扎上吸烟，说好像看见是东屋小橙子给骑走了。
2: 爷爷，他不会是撬开车锁骑走的吧？啊，好像你压根儿没拔钥匙吧？放心吧，小橙子是稳当人，自己家人骑一圈就回来了，不能给你整丢。
1: 敬雄和张鸾去东屋问，东屋说小橙子今天根本没回来，老爷子肯定是看差了。西屋的大橙子倒是下午出去办事儿了，他身形跟小橙子差不多，让他们去问问西屋。到了西屋，大橙子就在屋后院里老老实实地坐着跟人下棋呢。不过大橙子说，他去内院的时候看见小五子鼓捣这个车来着。
0: 这又进内院，只见小五子正骑着敬雄的车在练车技，旁边还有几个半大孩子一起起哄出主意。张鸾扑上去就拽着小五子的耳朵，把车和钥匙抢了回来，小五子哭着跑了。张鸾说，
1: 敬雄，你别见笑啊，我们家人口多，啥样的都有。
2: 哎，别这么说， 我挺习惯的，学校寝室都住多少年了。
1: 再一看表，糟了，已经快十点了，外边已经宵禁。敬雄一翻兜，更是叫苦不迭。原来路条一直放在旧衣服的里怀兜里，换衣服的时候匆忙忘了掏出来，没有路条寸步难行，何况他还是个记者。张鸾也着急起来，说实在不行就回我家将就一宿，跟我弟弟一个房间，应该能挤下的。
0: 敬雄一听在他弟弟房里睡，倒也未及多想，因为总不能露宿街头啊。两人无奈又回到了张家。张鸾妈妈说，
1: 也好，老头子自己上西院的书房睡去啊，我跟姑娘一起睡，敬雄在阿央房间委屈一宿吧。
0: 这样一安排，张鸾爸爸倒是点头了。阿央睡梦中被吵醒，又听说要跟别人同睡，不客气地大声抗议起来。
1: 敬雄十分客气地说，
2: 那就都不用折腾了，我去书房将就一宿不就得了，你们还是各自在各自的房间，我睡不着的话正好看看张鸾的藏书。
1: 原来张鸾家在西园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他上学时读书的书房， 张家人看他坚决，就让张鸾夹了被褥送敬雄到西园书房。
0: 张家老宅的后花园很大，西园的书房离前院、二进院、三进内院都很远，连跟张鸾家所住格子之间都还隔着一片小枫林、果树和假山，是在老宅花园最边的角上。园子里万籁俱寂，张鸾打着手电给敬雄指路说：“
1: 敬雄，你胆子可真大，这地方可黑了又僻静，我备考的时候白天在这里读书都要我妈妈陪着的，晚上从来不敢过去。”“
2: 哦，哎，你家院墙外是什么地方啊？”“
1: 那边啊是个废宅子，兵荒马乱的，多少年都没有人住了。”
0: 他们走过去时，却是个荒草萋萋的小院子，书房是孤零零两间房，就在里边，一点灯光也没有。张鸾点上蜡烛说：“
1: 今晚你就在这里吧，看看什么书可以夜读。”
0: 敬雄看着屋里并没有什么老式书架，只是拿几只旧碗柜充当了书柜，书也都是些课本、小说、画册之类，笑了笑说：“
2: 我看这里原本不是书房啊，其实你家现在住的格子倒应该是书斋。”“
1: 你猜对了，大记者，这里根本不是书房，空出来谁也不要才分给我们家的。”“
2: 这不是书房是什么呀？”“
1: 嗯，我如果说这里原先是张家的狐仙堂，你还敢不敢住？”“
2: 狐仙堂？”“
1: 对呀。”
0: 张鸾轻轻贴着何敬雄耳边说：“
1: 大户人家都有保家仙，我家的叫齐八小姐。”“
2: 那后来怎么空出来了？”“
1: 张家分家了，各顾各的，这里乱供了，保家仙自然被别人家请走了呗，反正就不灵了。”
0: 张鸾铺好了床铺：“
1: 我要回去了，敬雄，明天早上6:30过来吃饭。”“何公子啊，古宅荒斋，秉烛夜读，晚上把持着点儿，叶小倩可能会来啊。”
0: 敬雄看着这狐仙堂里四壁森然，月色透进木窗，门外虫鸣阵阵，心里有些发毛，但还是说：“
2: 张鸾，我先送你回去吧。”“
1: 嗯，也好。”
0: 敬雄把张鸾送走，等再回狐仙堂歇下，已是11点都过了，夜风飒飒，木窗的窗棂咯咯直响。敬雄到小说堆里找了一本《霍桑探案》，一本《浪史奇观》，想了想扔回去，又找了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就着烛光和月光看了起来。
1: 这书确有催眠效果，他看得实在倦了，轻轻吹了烛火，脱去外衣，闭眼躺下，很快就迷糊起来。
0: 突然，窗外影子一闪，月光在他眼前荡漾了一下，他瞬间惊醒，操起烛台，坐在床上看向窗外，却是只有明月在天，树影在地。是风。何敬雄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他听见狐仙堂的外间耳房似乎有稀稀疏疏的响动。他是唯物主义者，这时终于开始怀疑唯物论，想起了《聊斋》的故事。
1: 内室的门慢慢的开了，轻飘飘走进来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子，只穿了及膝的白袜。敬雄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两眼发直地看向那个女子的脸，不是聂小倩，却是张鸾。
0: 张鸾已到了床前，月光下的她肤白如雪，眼神空洞，像是看着他，又像是什么也没看。
1: 折腾了半夜， 两个人云雨方歇，张鸾看着自己落红，嘤嘤哭了起来。何敬雄也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2: 张鸾，你怎么会在这儿？
3: 还怨了我了？我把初吻初夜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2: 小点声。
3: 你怕什么？刚才怎么不小点声？怕我家的男人们进来把你抓住？
2: 哎呀，我倒无所谓，真要是被抓，你的名节不就毁了吗？
3: 何金雄，我都这样了，没人进来抓，我的名节就能保住吗？
2: 那你半夜来干什么？
3: 我怎么知道？天仙显灵了？还是你兽性大发把我推倒的？谁说得清？
2: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3: 我要你说，你想不负责任跑路吗？
2: 不会的，我何敬雄不是那样的人。
1: 何敬雄轻轻揽着怀中张鸾的肩膀，看着他的脸，借着月光，他第一次仔细看他的脸。他是容长点儿，尖鼻子，眼睛细长，大嘴巴，也不算难看，却有一种特殊的冷感。
2: 张鸾，我会娶你的，明天我们俩就去办手续。何敬雄玩着他的发梢说：“
3: 嗯，好吧。”
0: 张鸾接近铅灰色的眼睛里，像是笑，又像是闪过了一点泪光。第二天早晨，张家父母好像对他俩昨晚的事浑然不知。何敬雄和张鸾一家吃了早饭，俩人就去大东的民政登记，领了婚书，办了手续。张鸾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崭新的公文包，给何敬雄换上了。回到报社，时间尚早，没几个人，何敬雄找出稿纸，写了请假条，放在了聊兵桌上，回来又开始给避居清源的父母写家信。张鸾过去吻了他一下，坐在边上静静看他写信，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了。
3: 哎，你这信里绕来绕去的，也没写到正题啊。我们俩的终身大事儿为什么放在后边说？这什么意思啊？敬雄，你得把信重新写一下，否则我这里就通不过。
0: 敬雄一抬头，看见他命令式的眼神，不容置疑。他想想也是，就改起信来。他这边改，张鸾那边修剪指甲，说：“
3: 敬雄，我爸爸原先做过当铺的乡里，现在已经改行了。”
2: 哦，现在咱爸干什么呢？
3: 他改做媒人了。
2: 哎，媒人好啊，欲成姻缘，成人之美，积德。
3: 哼，他做的那个媒人缺德。
0: 张鸾剪好一只手，放远了检查着。
3: 有些风尘女子啊，要找个男人暂时依靠，他就给他们那样的牵线搭桥。
0: 何敬雄的笔停了一下。
2: 哦，那不能换一行吗？我看咱爸也有些见识啊。
3: 他，哼，啊，他倒乐在其中，也算是折腾一圈又回来子承父业吧。我爷爷原先也是干这个的。敬雄，你不会因为这个嫌弃我吧？
2: 不会的，不会的，你都是我妻子了，怎么说这样的话？不过我们还是尽快搬出来的好。
3: 搬出来？搬到这个破宿舍啊？我们回去就把胡仙堂的院子收拾好了，那就是我们的爱巢，张家的祖业也有我一份儿，将来我还要长家呢，凭什么要我搬出去？哎，你说昨晚上我会不会怀上？
0: 何敬雄想想也是，反正女主内看张鸾也是个管家的好手，索性家里事儿以后都依着他，毕竟是妇道人家，捅下天来他又能怎么样。说话间信改好了，张鸾看了觉得满意，也在后边落上了自己的名字。
1: 师专寝室里，中午兄弟六个都到齐了，独缺明远，他们都得到了何敬雄要

0: 有大事宣布的消息。11点多，何敬雄大步进了寝室，后边跟着挽了少妇发髻的张鸾。何敬雄宣布自己与张鸾已经领取婚书，今天中午请兄弟们到宝发园吃饭，择日正式办婚礼。
1: 大家一看是张鸾，有的笑，

0: 我之前怎么知道？又不去那些地方。再说，那又怎么样？老六，你不用说了，别让你嫂子。
1: 张鸾在一旁其实早就听见了。柴新亚，你说我什么坏话呢？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2: 柴新亚一闪头，看见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张鸾，脸腾的红了，赶紧低下头。说点闲事儿，张小姐。
1: 你喊我什么？
2: 说点闲事儿，三嫂。
1: 哼，柴新亚赶紧改口。
0: 这就对了嘛，老六，以后你跟三嫂老实点。
1: 这个话竟然从何敬雄嘴里说了出来，柴新亚瞠目结舌。他心地单纯，哪知道这背后张鸾的精心谋算。
2: 中午在宝发园，大家尽欢而罢。下午，何敬雄、张鸾两个人骑着车去置办结婚用品。何敬雄发现，张鸾其实很有钱，也很会花钱，买的东西既有品味，又恰当实惠。他心里非常得意，心想：崔小楠就是个娇滴滴的小女生，少不得要我何敬雄一路呵护。这张鸾却是治家的好手。张鸾说：
1: 敬雄，你的兄弟们感情还真不错，我看他们都是真心替你高兴。
0: 是啊，乱世之中兄弟如手足嘛。
1: 那我是你的什么？
0: 你是我另一半啊。他们现在不也是你的兄弟吗？你就当他们是亲大伯子小叔子吧。
1: 哎，老大明远怎么没来
0: 啊？大哥好像得精神病了，躲起来了。
1: 你二哥马叔伦倒是个挺简单的一个人，可那个五弟戴万军，我觉着眼神怪怪的，说不好。齐运倒真是帅，比你帅多了，怎么没去演电影啊？
2: 何敬雄静静听着，他不愿和妻子一起在背后议论兄弟。张鸾看出他不爱谈这些事儿，换了个话题。
1: 敬雄，报社的事儿我必须和你说了。你觉得前进报怎么样？
0: 很好啊，冰姐对我也很好，我现在的战线也挺好。
1: 你呀，你非常危险。你先听我说完。国民党在东北很难翻身了，将来就算划江而治，这里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在你的署名报道里全是骂共产党的，如果共产党掌了权，你说你怎么办？
2: 何敬雄听了妻子的话，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说的恰恰是他最担心的。如果共党掌了权，他会不会将死无葬身之地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何敬雄和张鸾结婚成了夫妻，张鸾自然要处处为自己和丈夫着想。他不想让何敬雄再被围二十和辽兵利用，就鼓动他赶快跳槽。
1: 敬雄，那个原先的围二十，现在的辽兵，我跟你说，他们都是滑头，这类文章上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都录了你的，将来秋后算账，你说你怎么收场？
0: 那我该怎么办？
1: 赶紧跳槽吧。去东北新闻或者是新生活，
0: 那两家那不是 IP 最多的吗？
1: 哎呀，他们 IP 那么多都没有被停掉，那正说明他们的背后老板脑袋很硬啊。我统计了，又翻了翻，

0: 最近几个月他们明显减少了对政府的吹捧，这都是给自己留后路呢。你现在要是去啊，他们一定欢迎，而且据说薪水也都不差。
1: 那有些对不起辽冰姐吧，她对我们都很好。
0: 哎呀，她那是利用你呢，你都没看出来
1: 啊。
0: 再说她也很快就撤走了，我看她办公室里都没有什么私人物品了，最近拼着命的到处跑什么发布会收红包呢。
2: 张鸾分析得头头是道。
0: 东北新闻那边呢有我同学，新生活我也有认识的人，尽快把你办过去。不过结婚还得在前进报这边，先把应收的礼金都收进来再说。
2: 何敬雄不再多想，点了点头，这些事情以后交给妻子去处理准不会错。
0: 张鸾的想法却不一样，自打见到何敬雄，张鸾就认定了这个男人是属于他的，即便是在何敬雄与崔小楠热恋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潜伏在他俩身边默默等待。当他窥见到何敬雄和崔小楠偷偷热吻的时候，也咬碎了牙和泪吞下了。后来崔小楠移情别恋之前来他这里下最后的决心，当时崔小楠其实对何敬雄是万分不舍的，是张鸾一席话让崔小楠下了决心。
2: 打那之后，张鸾一直找机会到敬雄身边，后来一步步完成，昨天是最后的关头，没想到竟一击而中，出奇的顺利。可是因为有个不着调的爸爸，风尘女从良的妈妈，她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在张家大院没有孩子陪她玩，她要通过改造自己的丈夫让她一飞冲天，这样自己才妻贫夫贵。可何敬雄现在走的完全不对路子，就像一瓢凉水浇灭了他的狂喜，他必须开始新的筹算。
0: 装着铁熨斗的皮箱一直保持着唯二时离开时的样子，朱庚这几天时不时就看两眼那个熨斗，他想不明白自己提心吊胆地为党保存的东西怎么就从电台换成了熨斗了呢？难道这里边有什么暗示？
2: 这个问题他想不通，想不通的时候他就蹲地上研究皮箱里的铁熨斗。朱母每每来朱庚的屋子，十次有八次都见自己的儿子对着这个铁熨斗念念有词，他觉得朱庚可能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迷住了，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朱明堂听，朱明堂却训斥他是妇人之见。
0: 朱庚对着铁熨斗想了三天，第三天夜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腾一下掀开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一转头目光又落在了地上那个躺在皮箱里泛着冷光的铁熨斗上。朱庚恨恨地盯着那个熨斗，两个手死死抓住床上的褥子，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得他浑身都在发抖。他突然大喊一声，下床一个大步走到熨斗那里，弯下身拿起熨斗高高举起，狠狠地将它摔了出去。咣的一声巨响，在这宁静的夜里恐怖异常，把朱家人都给惊醒了。
2: 朱明堂披着衣服循着声音走到朱庚的房间，他推开朱庚的房门，只见自己的儿子死命地在砸那个铁熨斗，拼命地咆哮着。这一幕在朱明堂那颗看尽世事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震撼。
0: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朱庚拿着那个铁熨斗出了门，老管家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宵禁刚过，街上还没有几个人，朱庚坐在描画旗的算卦摊前，铁熨斗就放在他算卦的小桌子上。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背脊笔直，像一根绷直的丝线， 而这根丝线在张金果出现，告诉他苗化奇已经走了的瞬间，彻底崩断了。
2: 他拿起手边的铁熨斗，砸向了算卦摊子。张金果虽然上了年纪，但腿脚相当灵活。见熨斗砸来，他从功夫凳上一跃而起，避开了被铁熨斗砸塌了的卦摊。
0: 卦摊倒了，朱庚又抓起功夫凳狠命地往地上扔，周围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那个一直跟着朱庚的老管家跑了出来，拦腰抱住疯了一样砸人家卦摊的朱庚，喊道：
3: 少爷，少爷，别砸了，回家吧。为什么？为什么？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朱庚疯了一样的挣脱着老管家，一边砸那个算卦摊子，一边喊：
3: 苗化奇，你出来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他死死地咬住腮帮子，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蹦一蹦地跳着。
2: 朱庚最后是被朱明堂带来的家丁拖走的，被拖走时他两眼空洞绝望，他不明白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其实他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想承认他是被人当弃子用了，人家从来就没想过培养他，压根儿就没看上他，这是把他当傻子一样耍了。他朱庚是什么东西，在那些人眼里不过就是个傻了吧唧上窜下跳的猴子罢了。
0: 可朱庚不甘心，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耍，他想问个为什么，可是已经没人能给他答案了。
2: 一枚圆大头在空中翻了几圈后，咕噜噜地落进了乞丐罗斯福面前要饭用的破碗里，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罗斯福眼疾手快地将那枚圆大头拿起来，放在眼前看了又看，确定是真的之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揣在了怀里，这才抬起头看了看给他扔钱的人。
0: 那是一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他逆光站着，罗斯福看不太清他的长相，只听他问：
2: 会玩麻将吗？
0: 罗斯福连连点头，口中应道：
3: 会，会玩。
0: 当乞丐之前，他是个赌徒，还是个有钱的赌徒，最后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妻离子散，成了一个蹲在皇城根下要饭的乞丐。
2: 晚上，从至中应江采石的邀请，来到了几个人总一起打牌的茶楼。他一进门就看见了江采石正在和茶楼老板拿清芳说着话，应该是在张楼支麻将摊子，再烧两壶好茶候着。
0: 江采石身边站着一个面生的男人，穿着格子衬衫，下身西裤皮鞋，面带菜色，像个留洋回来的公子哥。从至中心想，这个人应该就是江采石说的那个留洋回来刚学会打麻将，手痒想玩两把的冤大头了。他使劲儿看了那人两眼，确实长得像个冤大头。
2: 江采石看见了从至中，连忙过去打招呼，还特意给从至中递了眼色。从至中会心一笑，江采石这才向从至中介绍了站在自己身边的罗斯福。乞丐罗斯福今晚在这个茶楼里成了留学归来的阔少，此人曾经有过钱，所以言起阔少那是惟妙惟肖，一点儿也不含糊。三个人再加上临时被拉来凑局的冯大官，正好凑了一桌。
0: 打麻将之前，罗斯福从裤兜里掏出了二十几枚圆大头，往麻将桌子上一放，说：
4: 玩小的没意思，一把一个圆大头起底的，上不封顶，
0: 从志忠压根儿就是来和江采石做套赢他钱的，乐得玩大，玩得越大他越高兴，当即就同意了。从志忠一点头，那江采石和冯大官就只能也跟着同意，毕竟他们一直都是为从志忠马首是瞻的。
2: 几个人玩了几圈，各有输赢，总体来说从志忠赢得稍多些，麻将桌上的气氛相对融洽。又玩了几圈后，赢钱的开始变成了江采石，这个结果从志忠也可以接受，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还给江采石送牌让他赢罗斯福。
0: 玩到后半场，这麻将桌上的输赢就开始不受控制了，江采石疯狂自摸胡牌，接连几把飘胡把桌上的几个人赢得够呛，打到最后输得最惨的竟然是从志忠，他一共输掉了500多枚元大头，几乎占了他手头资金的一大半。从志忠狠狠地把麻将桌一推，桌上的麻将牌噼里啪啦掉在了地上，显然他是输红眼了。罗斯福呲了一声说，
4: 愿赌服输，输了也得保持绅士风度啊，你看我比你先输光的吗？
0: 接着他又朝江采石说，
4: 我走了，哎，你不送送我呀？
0: 江采石有点为难地看了看从志忠，从志忠对他道，
5: 送送送，送完回来咱俩再算。
0: 江采石送罗斯福出去之后，给了罗斯福5枚元大头，后者连连道谢，转身消失在北市场的烟花巷里。江采石回头朝麻将馆的方向看了看，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2: 江采石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于晨让他尽快离开沈阳，去解放区避避风头。他想了许久，才想出这么一个让人不觉得突兀的离开方式。
0: 第二天，从志忠疯了一样满城找拿了他好几百元大头的江采石，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叫江采石的人坑了从志忠的钱跑路了。在这乱世之中，这样的闹剧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为这枯燥的日子添加点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
2: 离开沈阳，江采石有组织安排，按计划去了辽北的解放区。
0: 在那里，他听陶铸等领导同志说，陈云同志日前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要在沈阳解放前先组织一部分人成立一个沈阳接收小组，为以后全面接收城市做准备。江采石内心挺激动的，东野大军即将南下，团团包围敌人，将其拒而歼之，终于要盼到东北解放的这一天了。
2: 同时，江采石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过段时间我党战地记者刘白羽将要随东北局领导过来采访，他将负责陪同和保护刘白羽，确保他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0: 警局积压的案子一件也没破，全警局除了吉运天天兢兢业业地在单位上班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4: 全都军管了，你出什么头？都这时候了，谁还卖力气破案？早晚抓进去的人全得放喽。谁抓的人，谁负责管饭啊？
0: 这也怪不得他们，只能叹一句，乱世中人心惶惶啊。
2: 这天，邮差送到警局。

0: 不是文绉绉的那种，没有什么慰问修饰词，上来就直指主题。我是杀人凶手这六个字，惊得吉运拿着信的手一抖，差点把信揉巴成一团扔了。吉运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继续往下看。
1: 我曾经见过那老头调戏修女，不干好事儿，就出手杀了他。那老头有罪，而我也有罪。我的罪是诬陷了他人，让他人因为我而受苦。我如今将所有的罪孽都倾诉给了神，可是我的心依旧无法释然。
0: 看到这里，吉运把最近被杀的几个无名冤案都在心里捋了一遍。严家店铺的伙计被杀案，画行的前客老彭被杀案，犹太伙计李维被杀案。按信上说的被害人的年纪，指定就是画行的老彭了。吉运连忙翻出老彭案卷宗的备份，查出案发地在中山公园，死因是被人拧断了脖子。当时在老彭身上发现了安少祥给他写的信和一页简单的密码纸，因为这两个证据都指在安少祥身上，最后少祥还因为这事儿到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
1: 我心中有鬼，夜夜难以入寐，任何声音任何动静都让我烦躁。少祥作画时笔尖摩擦画纸的声音，他有意无意地瞅我的眼神都让我烦闷地抓狂，可又不能发泄。当时杀了那老贼时，在他身上正好见到了少祥写给他的信，我就顺水推舟写了一个密码纸放在了老贼身上，回寝室后又把另外几张纸放进了少祥调色盒的夹层。我愧对少祥，虽然早已向上帝请罪，可心中的抑郁仍然不得解。今日我将这些写给四弟，希望四弟能帮我把这一切告诉少祥，不求少祥原谅，只求还他清白。神爱世人，愿神保佑你。
0: 落款是失踪许久的明远。吉运拿着这封信，内心十分复杂，因为明远的栽赃嫁祸使得少祥入狱不说，还让他们警察误认为这案子和国共两党的暗战有关，把案子弄得错综复杂。
1: 这封信是我大哥明远的自供状。吉运一边收信一边想，他该怎么和少祥说呢？他非常害怕安少祥知道后会揭发明远，现在是敏感时期，也是没人管的放羊时期，只要没人揭发明远，明远很可能永远不会进监狱，但是如果被揭发，明远很可能要作为替罪羊连背数命的。作为拜把子的兄弟，吉运打心眼里不希望自己大哥背负杀人的罪名，那样的话明远将被枪毙不说，他们兄弟几个也要多多少少受些瓜葛，尤其是他自己跟何敬雄都是大婚在即，这婚还怎么结呀？
0: 他需要找个口才好，平时与安少祥又比较熟悉，在众人中让人信服的人和他一起去找安少祥。他想了一圈，最后想到了结拜的三哥何敬雄。何敬雄正在报社赶一篇稿子，吉运找到他的时候，他刚把最后一个字写完。
2: 老四，你来干什么？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吉运见何敬雄办公室里没人，从怀里神神秘秘地拿出了一封信。何敬雄见吉运表情严肃，赶紧拿过信看了起来。看完信后，何敬雄把信叠起来放回了信封，皱着眉问：
2: 大哥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
0: 吉运其实是知道的，但他不想节外生枝。
2: 三哥，你想事周到， 还是你出面去说吧。

0: 我和少强不熟，口才也不行，你面子大，请求他原谅大哥。如今时期敏感，三哥，你也是知道的。行，那咱俩一起去。那么，知道自己是被大哥冤枉的安少祥，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上一集说到，吉运突然收到了明远的来信，信中承认了画行老板是他杀的，并且他还栽赃给了安少祥，此事非同小可。吉运担心安少祥会举报明远大哥，就找到了能说会道的何敬雄，一起去找安少祥。
0: 两人是在学校一间空教室找到安少祥的，安少祥正拿着铅笔在素描纸上打草稿，笔尖和纸摩擦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个声音明远在信里提过，曾让他夜夜难眠。
3: 安少祥作画的时候非常投入，吉运和何敬雄就在门口坐着等，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安少祥才将手中的笔停下，素描纸上赫然是白露丝的裸体肖像，画得惟妙惟肖，勾魂摄魄。
0: 安少祥把笔收回笔袋，拿起身边的布包，一转身正看见门口坐着两个人，吓了一跳，转身就要把那幅刚画完的白露丝的裸体画收起来。何敬雄和吉运是从安少祥打草稿一直看到他画完的，早就把画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俩人谁也没出声，生怕他尴尬。
3: 等安少祥把画收好了，才转身和他们打招呼，因为刚才过于紧张，他不小心把手上的铅笔灰抹在了脸上。
0: 敬雄，吉运，你们来找我啥事啊？来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啊，刚来，看你快画完了就没出声。
3: 何敬雄笑着回答道。
0: 哦，有事儿吗？
4: 嗯，是有点事儿。
3: 何敬雄见这画室里除了他们三人没有别人，是个说悄悄话的地方，索性就在这儿把信拿出来递给了安少祥。
4: 你先看看这个。
3: 齐运在一旁搓着手，紧张地等着安少祥看完这封信之后的反应。安少祥接过信，见信封上写的是吉运收，就把目光落在了吉运的身上。吉运冲他傻乐了一下，说：
0: 你先看。
4: 写给你的信我看好吗？
3: 安少祥拿着信有点犹豫。
0: 哎呀，少祥，你就赶紧看吧。
3: 吉运有些着急了，安少祥一边从信封里面拿信，一边嘀咕着：
4: 啥信呢？这么神神秘秘的。
3: 看着看着，安少

0: 手在微微颤抖。
1: 吉韵心想，安少祥看完这封信估计得恨死明远了，会不会当场就要求自己去把明远给抓起来？如果真是这样，他该怎么应对呢？
0: 何敬雄却想起了妻子张鸾和他说过的话，做什么事儿都要留点心眼儿，现在时局复杂，指不定什么东西以后就能派上用处呢。安少祥看完之后颤抖着手把信递了出去，何敬雄先伸出了手将信拿了回来，揣进了衣兜里。
2: 明远竟然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没早告诉我他不爱听画画声啊？你们早告诉我，我就不在他跟前画画了吗？
0: 安少祥说着说着眼中竟闪出了泪花。
1: 少祥，这个事儿你想怎么办？你也知道，明远是我跟吉云的大哥，他现在是半疯半傻，虽然躲起来了，但时刻受着内心的煎熬，生不如死。即使这样，杀人偿命，历代帝王都是。老彭是恶棍一条，杀他是为民除害，但那也是条人命。少祥，现在我们大哥这条命和我们八兄弟的名声就在你手上，你若拿他的自供状去告发，我们兄弟二话不说。但是你要原谅了我们大哥，那就是你对我们八兄弟的再造之恩。
0: 何敬雄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但是他的意思安少祥听得明明白白，齐韵听来也是在情在理。
2: 我原谅他什么呀？
0: 安少祥这句话一说，齐韵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三哥白说了，少祥果真是没办法原谅明远。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
0: 吉韵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安少祥打断了。
2: 哎，我压根儿就没怪过他呀。
0: 安少祥特别认真地说。
1: 啊？
0: 安少祥的回答实在太出乎人预料，吉韵明显脑子不够用，愣了一下问道，
2: 你不怪他？
1: 我不怪他，真的。
0: 安少祥想了想说，
2: 我在监狱里也没遭什么罪，还画了一幅非常满意的画，每种经历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生活体验，所以我不怪他。可是他确实是杀人了，画行的老彭虽然人品不好，但敬雄说的在理，杀人总是不对的吧。可是呢，这事儿我也管不了，那是你们警察该管的。
0: 安少祥背着布包走出了教室，晚霞中他瘦弱单薄的背影让吉韵对警察与人性这两个词有了新的了解。
1: 少祥，谢了。
0: 何敬雄大声说。
1: 甭谢。
0: 安少祥摆摆手没有回头。一天的乌云终于散了，吉韵非常高兴，对三哥的言辞和处事能力非常佩服。
1: 四弟，那个信你看怎么处理？
0: 分手的时候何敬雄突然想起那封信，问了吉韵一嘴。
1: 三哥，你给烧了吧。
0: 吉韵是不想碰那个东西了，扎手。
1: 好吧。
0: 何敬雄骑着车飞也似的回到了张家后院，现在大院的后园开了个不起眼的小侧门，他和张鸾每天上下班都走这里，不走前院的。
1: 进了狐仙堂，张鸾正在收拾衣料被面，听丈夫回来了，吩咐道，
3: 敬雄快把门关上。
1: 关门干啥？屋里冷啊。何敬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3: 人家想你了。
0: 张鸾过去馋嘴猫似的热吻着何敬雄好一阵。何敬雄说，
1: 老婆，跟你说个事儿，有关我大哥的。
3: 什么事儿？
1: 张鸾面色一紧。
0: 何敬雄拿出信把相关的事一一说给了妻子，问他，
1: 这封信怎么办？
3: 交给我吧，我收着。
1: 那不烧了？
3: 当然不能烧了，但也不能让他俩知道你没烧。
4: 张鸾收好了信，放进一个装着很多材料袋的

0: 铁皮糖果盒里。何敬雄皱皱眉，点了点头。
1: 南市场边上的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灯光摇曳，满桌满床满地都是各种资料和手记。赵看书坐在屋中间的马扎上，俯瞰着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一个将领在研究沙盘上的战场。穆喜奎蹲在窗台上问：“
2: 哥，咱这案子就算是破了呗？”“
3: 不对。”
1: 赵看书像是回答他，又像是自说自话：“
3: 这些案子不难破呀。邵大周那老东西他怎么就停手了呢？
2: 他脑瓜皮薄，怕得罪人呗。”
1: 穆喜奎顺着他的意思说道。
3: 对呀，所以咱也不能去当那拔橛子了。可但是呢，这里边有生意。
1: 赵看书一阵朗声坏笑，震得屋里的纸堆嗡嗡作响。
0: 九月初的沈阳，中午还有些闷热。柴玉官吃过午饭，眯了一觉，从家往故宫方向慢慢溜达。红墙根下，一阵凉风吹来，有一种岁月悠长的惬意。
1: 突然，赵看书截住了他：“
3: 柴老哥，值班去啊？这么早？”“
2: 您是？”“
3: 啊，我是侦探。警方办案办不下去了，但是我找到了关键的线索。”“
2: 哦，那你们抓紧吧。”“
3: 对呀，所有人都着急，但其实你不应该着急。”
1: 柴玉官慢慢地往前走，赵看书跟在他身后说：“
3: 你儿子被下了药，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你情急之下做了蠢事。”
1: 柴玉官没吭声，继续往前走。猛然，身材高大的穆喜奎从墙角转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赵看书说：“
3: 你杀完人，藏完尸体，又伪造证据，说他们家欠你钱。”
1: 他拿出欠条的照片：“
3: 柴老哥，这是你写的吧？这个明显是伪造的，还用我跟你说什么吗？我可是侦探学博士。”
1: 柴玉官一笑：“
2: 瞎扯吧，你说我杀人，尸体藏哪儿了？
3: 那个不重要，关键是你伪造证据，误导警方办案，目的是什么呀？”“
2: 哼，既然你们有办法，证据都找着了，不去通知警方，找我干啥呀？”
1: 柴玉官轻轻用手背搡了一下穆喜奎，后者轻轻闪开。柴玉官继续往故宫里走。“
3: 哎，我想帮你，别走啊。我知道你没钱，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指证白晓峰，就说严双双和白露丝都是他杀的，是他让你做的伪证，其他事情交给我，我保你啥事儿没有。”
1: 柴玉官掏出钥匙开锁，转身进了一扇边门，一阵凉风嗖嗖地钻了出来。门里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挂了很多前朝的旧官服和铠甲，就像吊死的僵尸一样随着风摆动着。“
2: 欠条的事儿，你们告我去吧，诬告讹钱的事情我不干。”
1: 柴老官一边说，一边套上一套破旧的差役服。“
2: 尸体可能就藏在故宫里头，来，来啊，你们进来搜一搜吧。”
1: 一个穿着前朝官服的太监模样的身影，背着手，慢慢地从院子深处走出来，皱着眉，死盯着赵看书。
0: 赵看书吓得浑身打起了冷战，他不仅没敢往里走，反而是后撤了一步。宫门慢慢地关上了。
1: 下午，在白晓峰的春水堂里。“
3: 我已经没有财产了，严双双的下落我也不知道，你们请回吧。”
1: 白晓峰高坐莲台，闭着眼睛照看书，点上一支雪茄。
3: 白先生，大家都是明白人，我能来找你跟你提交换条件，说明我已经把证据链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哎呦，严密了。
1: 白晓峰终于憋不住了，乐了出来。
2: 你还证据链呢？赵桑，你面前桌子上有个夹子，里边的东西是给你的。
1: 赵看书拿起夹子翻开一看，是个册子，上面用郑恺誊写好的字一页一页清清楚楚记录着他在锦州的一件一件事情。
3: 哎，去。
1: 赵看书正看得额头出汗，突然发现穆喜奎凑在旁边偷看，一声怒喝把他撵到了一边。
0: 将近晚饭时，马二秦家。
1: 马先生悠然抚琴，一曲流水奏罢，余音未绝，他站起身来，回头一看，赵看书还赖着没走。
3: 马先生，你再考虑考虑我们的合作呀。
1: 赵看书还沉浸在琴声里。
3: 送客。
1: 马二秦一声令下，拂袖进了内宅。赵看书一阵紧张，但左右环顾半天没看见有下人来逐客，赶紧去桌子上点心盘里偷偷抓了两把芦果揣在兜里，这才慢慢出来。到了门口，门童说了一句：
2: 赵先生，给你这个。
1: 他递给赵看书一个油纸袋，里边是刚才点心盘子里剩的几块芦果。
2: 都放这袋里吧，别把衣服兜油了。
1: 次日一早，风雨大作，严家老号的耳房里，
2: 真是天方夜谭呐！
1: 严宇航听了赵看书的揭秘，哈哈大笑。
2: 姓赵的，说双双不是失踪，是跑路，我家报假案，行，真行。你太有想象力了啊。对了，是白晓峰雇的你吧？啊。
1: 赵看书也一笑。
3: 严老板，知我者您也，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您出双倍的价钱，我出头帮您反诉，我保您度过这一关。
1: 严宇航不露声色。
2: 白晓峰给你多少钱呢？
3: $200。
1: 赵看书很严肃地说。
3: 多少钱？$200呢？你说多少钱？
1: 严宇航笑着逗他。
0: 过午，风雨渐歇，白露丝的姑姑在一家咖啡馆下了午班，扣好钢琴，往座椅箱里收好琴谱，披上外套，拎起坤包往外走。一个本地绅士彬彬有礼地送上一个花语是平安健康的花束，帮他开了门。姑姑微笑着接过，轻盈地一闪身出了门。没走几步，赵看书紧紧跟了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了几百步，姑姑察觉到了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回头看他。赵看书也停下，很俏皮地用帐伞的手柄碰了一下礼貌的外沿，算是跟他致意。
1: 姑姑耸耸肩，继续往前走，赵看书不快不慢地跟着。拐进一条胡同，还没走几步，一个壮汉拦住了姑姑的去路，正是穆喜奎。赵看书也紧走几步赶上来，从他手里摘了朵花，很绅士地闻了一下。
0: 正在这时，突然四个白额男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拿着锋利的匕首，为首的一个手里还有枪，分别制住了赵看书和穆喜奎，把他俩押进了另一条胡同。拿着枪的人麻利地上下拍拍翻翻，搜走了赵看书的钱包、烟灰盒跟打火机，拽下他嘴里的雪茄，连同他的一叠名片都扔进了路边的一条水沟里。 又用枪指了指赵看书的眉心，转身领着手下快步离去了。
4: 哎呀，你有完没完的呀，你说你絮絮叨叨的，你这把我手里来的好牌都给岔走了呀，你看这都什么呀，这是真是的。
0: 林世界不住地抱怨着，也难怪，从赵看书坐到桌边缠上柴新亚的三舅妈，他就一把没糊过，眼看又抓了一张四条，随手打了出去。
1: 三舅妈一边玩着麻将，一边听赵看书说霍大东、陈金花的事和名媛失踪案。
4: 碰，开门，杠，
1: 他手里牌一点没耽误。
3: 霍太太，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保你，你一定
4: 胡了，子墨，明杠、暗杠、十六番、封顶。
0: 三舅妈破涕为笑，这才转过头来对赵看书说：“
4: 哎，你说啥？你姓啥来着？”“哎呀，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今天都输光了都，真是的，扫兴。”碰上这么个倒霉蛋。
0: 林世界骂骂咧咧地下了桌，小猫觉悟跳到了他怀里。
3: 哎哎，霍夫人，霍夫人，
4: 去别看老娘数钱。
0: 三舅妈一边蘸唾沫点着钱，一边把赵看书撵开了。
4: 哎呀，滚滚滚，咱家霍大东那要是在外边没事了，那还是他霍大东吗？
0: 赵看书垂头丧气，低着头往外走，一看穆喜奎没跟出来。
3: 哎，你愣那儿干啥呢？
0: 赵看书气不打一处来。
4: 喜奎呀、留下吃个饭啊。
1: 林世界远远的声音。
2: 对，哥，我留下吃个饭，你搁外头等我一会儿呗。
1: 穆喜奎叮嘱着。
3: 老林太太留你吃饭干啥呀？
1: 赵看书没反应过来。
2: 哥，下个月开始吧，我上老林家干活了，咱俩合同到期了，人家赏脸留我吃个饭，我不吃不好。
1: 穆喜奎提醒他，还郑重其事地跟他点了点头。赵看书在林世界家门外一边抽雪茄一边骂：
3: 嘿，你个瘪犊子玩意儿啊，吃里扒外。
0: 没了穆喜奎的赵侃书还会想出什么别的骗钱招数呢？这个一直自命不凡的人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袁世海是20世纪后半叶京剧花脸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袁派与裘派同是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个最主要的花脸艺术流派。袁派早已为戏曲界同仁及观众所公认，袁派艺术不仅大大发展了京剧架子花脸的表演艺术，而且它对整个表演艺术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今天南腔北调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大连京剧院的袁派花脸传人杨炽。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1961年，杨炽出生在大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72年，新组建的大连艺术学校招生京剧班学员，母亲带着年仅11岁的杨炽报了名。小杨炽被录取后，分配到了老生课堂。开课后不久，小杨炽患了感冒，嗓子好长时间不痛快。任课教师觉得他并不是个唱戏的苗子，向校方反映，决定让他退学。就在这时，他碰到了著名的老生曹义斌先生。曹先生把杨炽领到了花脸课堂，交给了花脸教师刘金昌，而这改变了杨炽一生的命运。10年寒窗苦练，春华秋实梨园。1977年，杨炽从艺校毕业后，被留在学校成立的青年实验京剧团。很快，勤奋努力的杨炽在学艺道路上脱颖而出，并得到了几位京剧大家的指点和传教。1982年，剧团为培养青年演员，请京剧原派创始人袁世海先生来大连授艺。在大连市的有关领导安排下，杨炽正式拜袁世海为师。当年年仅21岁的杨炽与年近7旬的恩师同台演出《九江口》，在京剧界被传为一段佳话。也正是这出戏，使杨炽奠定了袁派第一传人的基础。1990年，杨炽在首都舞台上演出《九江口》，获得第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使大连戏剧界在全国大赛中实现了零的突破。一颗耀眼的京剧星星在星海湾畔冉冉升起。好，我们一起来听杨炽演唱的京剧《九江口》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志演唱的京剧《九江口》选段。原派剧目《九江口》使杨志奠定了原派第一传人的基础。杨志曾跟不少造诣很深的艺术家学戏，1980年，也就是在上海演出《琴音珍惜》那一回，上海京剧院的老旦名家王梦云看杨志是个好苗子，主动介绍他向裘派传人李长春学戏。李先生也非常爱才，先后把姚七、将相和、铡包免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等花脸看家戏传授给他。京剧艺术的传承讲究口传心授，非常重视师承。1982年，剧团为培养青年演员，请来了京剧原派创始人袁世海先生到大连授艺。看到虎头虎脑的杨志，袁世海不觉眼睛一亮，这个年轻人嗓音宽亮厚重，相貌酷似自己当年，文武基本功扎实，一个正遍寻良师，一个正苦觅高徒，二人一拍即合。在大连市有关领导的安排下，杨志便正式拜袁世海先生为师了。先生和弟子每年不论是盛夏还是隆冬，不是你来就是我往，开始了20年间的亲密接触。名师悉心指教，倾囊相授，高徒虚心学习，孜孜以求。盗玉马、群英会、霸王别姬、黑旋风李逵，剧中的角色如曹操、项羽、李逵、窦尔敦，杨志的艺术库存越来越丰富，对原派艺术神髓的把握越来越深入。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杨志和余奎志共同演唱的京剧《华容道》选段。

我们是今日的好朋友，可以冤家二字，严重了，严重了嘛！黄金玉。

点草草，还有多少人啊？

0: 将你的人马站起了。
1: 哎，是是是是是，哎，站起了，站起了。
0: 有，一是十五，一二三。曹操，我家父王在此，你要仔细了。你要遇见我，大敌人了。齐父王连曹操在内，共有18计，残兵8员将。

0: 是啊，真是
1: 满射是一十八级参兵败将，就是一十八只猛猴。

0: 条难道是旧日的情谊一旦难逃
1: 你虽然在某地恩高以后为报效我也曾立下功劳沾年粮只问仇立功报效临秦时选隐姓封进了此朝
0: 在马桥臣尊公佩服相告你本是大义人的怎么不教我在君侯的情谊好为什么不管好臣走一遭

见面了了，朋友忙他们心内焦。他将春秋对他道：阿君侯，你熟读春秋，难道忘了愚公之死，罪是错如此之故

0: 齐
1: 破浪，
2: 曹操跑，
1: 文曹。
3: 回营，叫我李

走马上任，挑起了大连京剧团团长的担子。好，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杨炽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选段。

呀！你看，西伯风大作，长江之水波浪滔天，吴川在江，却闻日平地。若非庞统先此妙计，今遇此风浪，吴川是焉能日此平稳？刘备呀，孔明！汝等不过是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

千万。水陆两军加紧操练，待等黄盖来降，击破东吴。周郎啊，周郎，儿弟死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横槊赋诗》，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原派花脸传人杨炽。面对剧团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杨炽以改革为突破口，对剧团进行了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大胆改革。经过杨炽的努力，短短几年，大连京剧团便摆脱了困境，焕发生机。修缮一新的麒麟舞台成为了大连的一景。2006年，在全国重点京剧院团评估活动中，大连京剧团被评为省级重点京剧院团。2002年底，袁世海先生逝世，作为京剧艺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标志，创立人的故去不应当使原派艺术受损甚至流失。作为袁世海先生的弟子，杨炽铁肩担道义，扛起了继承和发扬原派艺术的这面大旗，为原派艺术的弘扬光大尽心尽力，一往无前。杨炽策划了一系列袁先生纪念活动和原派艺术展示活动，在大连和北京、天津地区举办了多场原派剧目专场。他先后担纲演出了《黑旋风》《李逵》《野猪林》等原派经典剧目。好，我们一起来听杨炽演唱的京剧《野猪林》选段。

我想分听你把腿都藏得走，到不上平

看看他两个，仁兄，何必两个双倍计较啊？啊，心里自苦英雄胆气壮，狂风我。

0: 陈忠，
1: 天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炽演唱的京剧《野猪林》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原派花脸传人杨炽。为了原派艺术的传承和剧院的发展，杨炽还与专家们研究确立了大连京剧院今后的办院方向。从大连地域文化特点出发，以继承发展原派艺术为中心，博采众流派之长，创建多风格多流派的一流剧团。准确的定位为大连京剧艺术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战略发展坐标。对于传授技艺，杨炽说，我现在没有正式的收徒弟，因为京剧讲究师徒传承的关系，所以责任重大。由于演出和京剧院的工作繁忙，没有整块的时间来教学。过阵子，我希望物色到好苗子，抽出大段时间集中传授。杨炽以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实际行动，体现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艺术家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众多观众和他的同事们的信任和拥戴。

多年来，新剧目创作一直是大连京剧院的弱项。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原派艺术，实现剧院的办院方针，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新剧目创作，精心策划了新编历史剧《风雨杏黄旗》的排演。好，我们一起来听杨炽和余奎志演唱的《风雨杏黄旗》当中的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原派花脸传人杨炽。如今杨炽成为全国原派艺术传承和发展的领军人物。

0: 物和学术带头人。他说，从事京剧艺术本身需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文化修养，同时还得具备一种平稳的心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传统艺术又有所追求，这是现代人艺术欣赏水准的提高。是啊，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京剧艺术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能取代的。全社会有责任关注传统文化，关注京剧艺术，特别在青年当中，了解学习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究五小贴士。
1: 肉类食物的营养损失和加工方法以及加工时长的不同有关。相对而言，炒肉时维生素损失最少，而红烧和清炖以及油炸时维生素损失相对多一些。一般来说，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在红烧或清炖时损失可达 60% 到 65%， 清蒸或油炸时损失约 45%， 快炒时仅损失 20%。维生素 B2 在清蒸时损失约 85%， 红烧或清炖时损失约为 40%， 快炒时损失约为 20%。 而烧烤时不仅维生素大量被破坏，脂肪、蛋白质也会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所以对于烧烤食品，尽量要少吃。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小贴士，
1: 牙龈经常出血的朋友在日常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牙龈出血除了相关疾病的原因外，还可能和缺乏维生素 C 有关。维生素 C 是非常容易缺乏的维生素，因为它对生存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光线、温度、储存和烹调方法都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或者流失。因此，一般成年人每天应该大量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好可以摄入生重1斤左右的蔬菜和净重半斤的水果。这个水果的量差不多就是两个橘子或者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样子。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有花菜、豌豆苗、韭菜、油菜、青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鲜枣、猕猴桃、柑橘、草莓、鲜橙、柿子等。如果牙龈经常出血，可以考虑多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和水果。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可以保护眼睛，但真相是并不能。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没有什么用，反而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舒服。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明显减少，泪液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异物感、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这样的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让眼睛产生酸胀的感觉。业余时间增加户外运动，适当使用人工泪液，都是缓解眼睛又干又累状况的好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1995小贴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

0: 牛奶。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关于牙齿保健，牙科医生会建议大家定期洗牙，但有些朋友觉得洗牙后牙齿缝变大，还有牙齿松动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洗牙时除去牙结石，原有的牙缝会暴露出来，没有牙结石固定也会有牙齿松动的错觉，但这并非洗牙本身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就不会有牙齿松动的感觉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饼、烤竹鼠、烤刺猬、香烤果子泥、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灌瘟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0: 东北虎、
2: 金丝雀、
0: 万猴、
1: 梅花鹿、
0: 大象、
1: 袋鼠妈妈熊宝宝，
0: 动物不是食物，
1: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取因我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哪些人不适合吃木耳吗？木耳含

0: 强时，病情可能会加重。晒干的木耳，其中的光感物质会分解掉一部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会对木耳过敏，症状是吃完木耳肚子疼，有些朋友身上还会起斑。如果对黑木耳过敏，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改吃其他食用菌，一样可以获取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见康亲王。
1: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绝艺术家。
2: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1: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学生会主席佟邦林起着劲儿地为学校置办东西，还自掏腰包，大家都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反正是好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1: 沈阳中山广场上的文化宾馆灯火辉煌，宾客盈门。宾馆副经理邝简明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地站在大厅的旋转门内迎客，左右两边各有一排随员。文化宾馆原名奉天大和旅馆铁路宾馆，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满铁建的最豪华的宾馆，即使到了1948年的沈阳，也

0: 是全市数一数二的顶级宾馆。
1: 日本投降后，从1945年到1948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上层人物9次来到沈阳督战，其中有7次就住在文化宾馆。平时这里下榻的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豪商巨贾，更有无数经理人、代理人、掮客、艺人和职业骗子日夜穿梭进出。
0: 邝简明是沈阳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学成回国正赶上日本投降，本想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因为在美国发表过同情苏联的言论，被各家高等学府拒之门外。所幸他这个人心思活络，很快找通了门路。他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生方向是应用数学，他干脆拿这个学科砸人，找了一些专业的会计师合伙作为班底，成立了邝简明金融事务所，专门为大买卖做账。不久，芍园、造币厂和文化宾馆都专门

0: 文化宾馆大厅正中，沈阳当时唯一的一架斯坦威钢琴上，正有一位白俄老太太与乐团配合着，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在优美的旋律中，发布会的主持人菲白女士一一介绍了与会的各位政要与名流，几位欧美名厨现场展示厨艺，并讲解其中的美食文化。马舒伦充任现场翻译，他是邝简明在普林的学弟，不过专业是比较文学，他因为擅长英语和法语，所以出任了三位大厨的现场翻译，只有一个白俄大厨自任翻译，没有用到他。
1: 看着马舒伦在聚光灯下潇洒自如、幽默得体的翻译，邝简明非常得意。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浮想联翩，那个人正是辽兵。他今天本来是例行领红包取新闻稿的，但是却与马舒伦不期而遇。看到马舒伦的真正才艺，辽兵除了感叹命运的不公，还感觉这个男孩子有点意思。
0: 按说他年近三十，阅人无数，早已过了少女怀春的年纪，但今晚却忍不住悄悄走到嘉宾区离马舒伦最接近的地方，跟他微笑着轻轻打了个甜蜜的招呼。马舒伦冷不丁认出他来，扶了一下眼镜，顿时脸有些红，心想：糟糕糟糕，怎么到处都有熟人呢？
1: 其实他相当自负于自己的家世，如果家里不出事，手头不拮据，他是绝对不会出来穿个蹩脚西装，戴个傻领结，做这种伺候人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客串翻译报酬不菲，又是老学长执意相邀，他才勉强答应。
0: 好容易挨到发布会结束，马舒伦疲惫地下台到换衣区，坐下喝了口汽水，拿热毛巾擦去脸上的粉底，心想下次这种事儿是绝对不来了。这时辽兵走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翻译家，大明星，想什么呢？
0: 马舒伦抬头一看，又是他，忙说：
2: 哦，辽兵姐，我这是累了，歇口气儿，现场没有我的事儿了，我这就要回去。
1: 哟，那你不参加发布会后的晚宴和舞会了吗？
0: 马舒伦黯然摇了摇头。辽兵立刻明白了，他是发布会的服务人员，并没有资格入席上桌的。辽兵说：
1: 哎，是的呀，有什么意思？我也不愿意参加这种事情的，我这也要回去了。
0: 邝简明从旁边过来：哎呀，辽兵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他身边的一个助理把分别写有个人姓名的信封交到马舒伦和辽兵手上。邝简明扭头装作和一个熟人搭讪，他们俩收好了信封，邝简明才扭过头来，他看看马舒伦和辽兵。
0: 哎，你们很熟啊。
2: 是啊，辽兵姐帮过我的忙。
0: 辽兵小姐那可是能人呐，还多多拜托您在笔下多给我们美言几句，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1: 邝简明热情地对辽兵说。
0: 辽兵看着这个几乎和自己同龄的男人，世故圆滑，丝毫看不出他竟是个世界名校出身的数学家，心里平添了几分反感，点头一笑说：
1: 啊，邝先生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
0: 邝简明又对马舒伦说：
3: 舒伦呐，你一个普大比较文学的高材生来这里做个翻译官，实在屈才了，怎么样，过来给我当高级助理，帮帮我这个学长啊。
2: 邝兄，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家里的事情你也清楚。
3: 哎，好吧，我不强求，不过机会不是总有的哟。华罗庚这个人你听说过吧？家境贫寒，身有残疾，靠着小小的素数，他竟然可以敲

0: 敲开普林斯顿高研院的门呐、
1: 啊！姚冰听他滔滔不绝，马上打断：“啊，邝先生啊，你们聊，我先失陪了，要赶回报社去写你们文化宾馆的稿子呢。
0: 哦，那我也就是再自私也不敢留你了。吉米，送一下姚冰小姐。”
1: 邝简明听出了他的不耐烦，微微不快。
0: 辽兵转头对马书伦说：“
1: 书伦，我要回报社，路很远又晚了，你可以送送我吗？”“
2: 当然，荣幸之至。”
0: 马书伦已经收拾好了随身的东西。“书伦，真是羡慕你啊，可以当一回骑士了啊。”
1: 邝简明贴着马书伦的耳边轻声说：“
0: 倪叔今天也在，你还是应该过去道一下别，我领你过去吧。”“
2: 好吧。”
1: 马叔伦家和倪世元是世交，但是这一次马家出事，倪世元袖手旁观，搞得很不好看。今天他却又出面去劝马叔伦的父亲一起搞飞机票逃离沈阳去南美，老马背后提起倪世元就骂，说他只不过看中了马家箱底儿的那几幅宋人山水真迹。邝简明引马书伦过去找倪叔，倪世元正在和一位工程师谈事情，转头一看，见是马书伦。“
0: 书伦呐，你怎么过来了？你父亲好些了吗？”
1: 他装作刚才没有看到台上翻译的马书伦的样子。“
2: Uncle， 我父亲还好，我是来帮邝简明兄办一点事情，这就回去了。”“
0: 回去跟你父亲说，再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啊。书伦啊，飞机是飞走一班少一班哦。”
1: 倪世元指着他，不忘借机嘱咐一下。马书伦出了文化宾馆的旋转门，门外初秋的清凉让他感觉心情舒畅。姚冰正在晚风里楚楚独立，等着他呢。
0: 东北剿总的周例行新闻发布会行将结束，张鸾听得非常认真，刷刷地在本上记着，何敬雄却只是记了几个纲目。
1: 发布会最后一项，官方的发言人点评了一下各家报社及电台一周的表现。这一轮各家都还好，只是东北新闻和新生活上刊登的不相干的市井琐事多了一些，要拿出最主要的版面来报道对党国最重要的事实。
0: 出了东北剿总的发布厅，已是正午时分，何敬雄领着张鸾溜达到西塔去吃冷面。张鸾吃着吃着面，忽然抬头问他：“
1: 敬雄，问你个事儿。”“
2: 问吧，啥事儿？”“
1: 敬雄，你开发布会的时候怎么不详细记笔记呢？”“
2: 这个呀，这有啥可记的，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而且都是骗人的，跟我在战场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写几次啊你就写皮了。你看现场谁认真记录啊？”何敬雄传授着经验。
1: 张鸾想了想，又低下头继续吃面，又问他：“敬雄，还想问你个事儿。”“
2: 还有啥事儿啊？”
0: 何敬雄觉得张鸾今天古里古怪的。“
1: 崔小楠的事儿，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问过我？”“你不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你们在一起那么久，她怀孕了。”我也是昨天刚知道的。”张鸾放下筷子，认认真真地对他说道：“
2: 其实我早就不再想那个人了，没有意义，再说我们在一起也没多久。”
0: 敬雄心想，我跟崔小楠谈恋爱不正是有你张鸾全程陪同的吗？
1: 你呀，是个绝情的人。”“
2: 不是，正常男人都是这样。我现在应该专心做点事儿，等将来……”
0: 何敬雄有点压不住火了。
1: “No， 你很在意，越是一点也不敢触碰这个话题， 就越证明你是在意的。
2: 张小姐，你什么时候又变成爱情心理专家了？哪儿来的经验呢你？何敬雄没好气儿的给怼。

0: 我又没有经验，我也从来没谈过恋爱。
1: 何敬雄没有注意他眼睛里的细节。你吃好了吗？我已经吃好了。
0: 张鸾轻轻拿起碗筷又放下了。我也吃好了，走吧。
1: 何敬雄心里窝火，昂然而出。张鸾默默去结了账。
0: 回到报社，何敬雄没有用张鸾动笔，自己文不加点写好了例行报道，交稿完事儿，然后就回了单位宿舍。前进报报社大院的印厂车间斜对面有两溜砖瓦平房，前一溜是发行总站，后一溜是职工临时宿舍。因为这里很脏很破，老员工没有在这里住的，何敬雄经常要熬夜写稿，所以在这里有个小房间。
1: 何敬雄进了房间，往床上一躺，心想：崔小楠呐，崔小楠，你太着急了，你的婚礼才过去一个月，已经查出怀孕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在婚前，甚至与我分手前，你跟那个薛月明已经睡到一起了。你们这样的男女，竟然还舔着脸来教我怎么做人。
0: 何敬雄越想越气，嘴里絮叨着骂个不停，不知不觉翻了个身，脸朝着门口。张鸾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1: 找我？
0: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嗯，我不该提那个事情。
1: 哎，你无所谓了，我一个男人计较那些事儿干什么？
0: 庆雄，你会原谅我吗？这对我很重要。张鸾心里恨死了自己，怎么会爱上这个男人，而且爱得这么作践自己。
1: 何敬雄站了起来，他比张鸾整整高了一头。张鸾，我好像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他看着张鸾的眼睛泪光闪闪，正抬起头可怜地看着他，心中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怜爱之感。无论如何，我不该对你那么凶，算是道歉吧。何敬雄一向刚愎自用，直道而行，都想不起来上次向别人道歉是哪一年了。
0: 张鸾心里冷笑，嘟着嘴轻轻地说：你凶起来可吓人了。
1: 是吗？
0: 而且你带女生出去吃饭还不付账。
1: 这句话一说，两个人都笑了，就是也说开了，张鸾接下来的话就顺理成章。
0: 哼，不付账也就算了，送人家回家总得做得到吧。
1: 没有问题，以后啊，稿子写得晚了我都送你回家。再说刘冰姐不是说你要是出了事儿唯我是问吗？何敬雄未作多想，抬腿就要走。
0: 拜托敬雄，你可以换一身正式一点的衣服吗？我到报社的后门去等你。张鸾提出了要求。
1: 哦，好的好的。哎呦，这身衣服穿好几天了，是该换了。
0: 何敬雄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是什么。
1: 敬雄换好衣服来到报社后门口，张鸾眼前一亮。他身材高高的，体型瘦瘦的，长方脸，五官端正，真是仪表堂堂，又穿着美式的军事便服。

0: 看着何敬雄稍显破旧的公文包，心里想，这个包怎么这么旧了呀？
1: 张鸾的家在大东关，他们俩骑了好久才到。何敬雄问张鸾，你每天上下班这么远吗？
0: 是的呀，不过路上想想事情，很快也就到了。
1: 何敬雄内心深处最喜欢勤奋刻苦的人，一看张鸾这样，对他的好感不由得多了几分。拐进一条小街，有个旧时的大宅院，一看就是前朝某王公贵胄的府邸，墙瓦有些残破，但院子里却收拾得很干净。院门大开，他们直接骑了进去。一个面容清癯、很有派头的老者正在侍弄花草。张鸾说：“
0: 爷爷，我回来了。”“
2: 哦，我们的大记者回来了。”“
0: 嗯。
2: ”“哎，这位是？”“
0: 哦，这是我的学长，现在也是我的上司何敬雄。敬雄，这是我爷爷。”“
2: 哎呦，何记者。”“哎呦，我是天天看你的大作呀，写得好，文采飞扬，真是笔落惊风雨，青楼自管弦呐。”“啊，哎，站着干什么？快进来进来。”
0: 他们很自然地进了屋。屋子很大，光线不足，有一点老房子旧木头的味儿。张鸾的妈妈姑姑们听说来了客人，赶紧都出来招待。姑姑们把何敬雄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看了个遍。何敬雄问张鸾的妈妈：“
1: 阿姨，这个大院都是你们家人在住啊？”“
0: 啊，是的呀，我们家呀人口多，这是都出去上班了，晚上回来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不过呢，关上门还是各家过各家的。”
1: 何敬雄明白了，这种家族几代前很有势力，聚集而居，但后来逐渐败落，加上分家，如今虽然还住在一个大院，但其实早已井水不犯河水了。那么何敬雄此行到底会遇到什么？而张鸾到底想如何？他的家世又是何来历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张鸾爱上了何敬雄，炽热的爱情让这位中统女情报员也低下了他那颗高傲的心。他亲自去请何敬雄到自己家里做客，接下来等着何敬雄的会是什么呢？
1: 张鸾的爷爷住在前院，张鸾一家四口人却在后院大花园的一个两层旧格子里。虽说是两层，但格子里空间狭小，原先应该是个书斋。张鸾的爸爸在班上，弟弟阿央却正好放学回来了，见了何敬雄，他鬼鬼的一笑：“
0: 快坐下，我给你倒水去。阿央，老师写作业。”
1: 张鸾里外操持着。
0: 何敬雄见窗外园子里不时有女眷探头探脑地看他，有些尴尬，起身要走。“
1: 张鸾，我就不叨扰了，你们忙着。”
0: 张鸾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千万别提出要走的事。
1: 何敬雄被他弄得有些

0: 莫名其妙就又坐了回去。只听张鸾妈妈说，
1: 马上就要吃饭了，静雄啊，给你一袋份儿了，吃好了再走啊。
0: 哎，不了阿姨，以后我得常常送张鸾下班了，到了冬天黑得早，尤其不安全。
1: 哎呀，这孩子你要是不吃啊，以后就别上我们家的门了。
0: 张鸾妈妈开始摆桌摆碗，张鸾轻轻地跟静雄解释说，
2: 静雄，我们张家的规矩是，客人到了张家赶上饭点却不吃饭，空着肚子走的，我们家是要被同族人瞧不起的。
0: 这么一来，何敬雄还真就没法走了。一会儿饭菜上齐，正好张鸾的爸爸也下班回来了。
2: 他是一家当铺的柜头乡里，衣冠楚楚，头发油光可见，一丝不乱。进屋先揪了一下张鸾的辫子，能看出来他们父女的感情很深。一见何敬雄，张鸾的爸爸笑着说，
0: 哎呦，敬雄果然来了，我就说嘛。
2: 他十分热情，拽着何敬雄到身边一起吃饭，饭后又谈天说地起来，讲的都是男女之间的事儿。
0: 敬雄见天色将晚，这家人还没有放走自己的意思，心想这大户人家总归是规矩多，下次送张鸾绝对不敢送进门了。看看快到九点，张鸾的弟弟都先睡了，敬雄提出坚决要走，张家爸妈不好留他，就约了次日再续。
2: 张鸾送他到了院门，何敬雄左右一看，自行车没有了，去问爷爷，爷爷正在影壁下的小马扎上吸烟，说好像看见是东屋小橙子给骑走了。
0: 爷爷，他不会是撬开车锁骑走的吧？啊，好像你压根儿没拔钥匙吧？放心吧，小橙子是稳当人，自己家人骑一圈就回来了，不能给你整丢。
2: 静雄和张鸾去东屋问，东屋说小橙子今天根本没回来，老爷子肯定是看差了。西屋的大橙子倒是下午出去办事儿了，他身形跟小橙子差不多，让他们去问问西屋。到了西屋，大橙子就在屋后院里老老实实地坐着跟人下棋呢。不过大橙子说，他去内院的时候看见小五子鼓捣这个车来着。
0: 这又进内院，只见小五子正骑着静雄的车在练车技，旁边还有几个半大孩子一起起哄出主意。张鸾扑上去就拽着小五子的耳朵，把车和钥匙抢了回来，小五子哭着跑了。张鸾说，
2: 静雄，你别见笑啊，我们家人口多，啥样的都有。
0: 哎，别这么说， 我挺习惯的，学校寝室都住多少年了。
2: 再一看表，糟了，已经快十点了，外边已经宵禁。静雄一翻兜，更是叫苦不迭。原来路条一直放在旧衣服的里怀兜里，换衣服的时候匆忙忘了掏出来，没有路条寸步难行，何况他还是个记者。张鸾也着急起来，说实在不行就回我家将就一宿，跟我弟弟一个房间，应该能挤下的。
0: 静雄一听在他弟弟房里睡，倒也未及多想，因为总不能露宿街头啊。两人无奈又回到了张家。张鸾妈妈说，
1: 也好，老头子自己上西院的书房睡去啊，我跟姑娘一起睡，静雄在阿央房间委屈一宿吧。
0: 这样一安排，张鸾爸爸倒是点头了。阿央睡梦中被吵醒，又听说要跟别人同睡，不客气的大声抗议起来。
2: 静雄十分客气地说，
0: 那就都不用折腾了，我去书房将就一宿不就得了，你们还是各自在各自的房间，我睡不着的话正好看看张鸾的藏书。
2: 原来张鸾家在西园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他上学时读书的书房。张家人看他坚决，就让张鸾夹了被褥送静雄到西园书房。
0: 张家老宅的后花园很大， 西园的书房离前院、二进院、三进内院都很远，连跟张鸾家所住格子之间都还隔着一片小枫林、果树和假山，是在老宅花园最边的角上。园子里万籁俱寂，张鸾打着手电给静雄指路说：“
1: 静雄，你胆子可真大，这地方可黑了又僻静。我备考的时候白天在这里读书都要我妈妈陪着的，晚上从来不敢过去。”“
0: 哦，哎，你家院墙外是什么地方啊？”“
1: 那边啊是个废宅子，兵荒马乱的，多少年都没有人住了。”
0: 他们走过去时却是个荒草萋萋的小院子，书房是孤零零两间房，就在里边，一点灯光也没有。张鸾点上蜡烛说：“
1: 今晚你就在这里吧，看看什么书可以夜读。”
0: 静雄看着屋里并没有什么老式书架，只是拿几只旧碗柜充当了书柜，书也都是些课本、小说、画册之类，笑了笑说：“我看这里原本不是书房啊，其实你家现在住的格子倒应该是书斋。”“
1: 你猜对了，大记者，这里根本不是书房，空出来谁也不要才分给我们家的。”“
0: 这不是书房是什么呀？”“
1: 嗯，我如果说这里原先是张家的狐仙堂，你还敢不敢住？”“
0: 狐仙堂？”“
1: 对呀。”
0: 张鸾轻轻贴着何敬雄耳边说：“
1: 大户人家都有保家仙，我家的叫齐八小姐。”“
0: 那后来怎么空出来了？”“
1: 张家分家了，各顾各的，这里乱供了，保家仙自然被别人家请走了呗，反正就不灵了。”
0: 张鸾铺好了床铺。“
1: 我要回去了，敬雄，明天早上6:30过来吃饭。”“何公子啊，古宅荒斋，秉烛夜读，晚上把持着点儿，叶小倩可能会来啊。”
0: 静雄看着这狐仙堂里四壁森然，月色透进木窗，门外虫鸣阵阵，心里有些发毛，但还是说：“张鸾，我先送你回去吧。”“
1: 嗯，也好。”
0: 静雄把张鸾送走，等再回狐仙堂歇下，已是11点都过了，夜风飒飒，木窗的窗棂咯咯直响。静雄到小说堆里找了一本《霍桑探案》，一本《浪史奇观》，想了想扔回去，又找了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就着烛光和月光看了起来。
1: 这书确有催眠效果，他看得实在倦了，轻轻吹了烛火，脱去外衣，闭眼躺下，很快就迷糊起来。
0: 突然，窗外影子一闪，月光在他眼前荡漾了一下，他瞬间惊醒，操起烛台，坐在床上看向窗外，却是只有明月在天，树影在地。是风，何敬雄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他听见狐仙堂的外间耳房似乎有稀稀疏疏的响动。他是唯物主义者，这时终于开始怀疑唯物论，想起了《聊斋》的故事。
1: 内室的门慢慢的开了，轻飘飘走进来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子，只穿了及膝的白袜。静雄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两眼发直地看向那个女子的脸，不是聂小倩，却是张鸾。
0: 张鸾已到了床前，月光下的她肤白如雪，眼神空洞，像是看着她，又像是什么也没看。
1: 折腾了半夜，两个人云雨方歇。张鸾看着自己落红，嘤嘤哭了起来。何敬雄也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0: 张鸾，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还怨了我了？我把初吻、初夜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哎，小点声。
1: 你怕什么？刚才怎么不小点声？怕我家的男人们进来把你抓住？
0: 哎呀，我倒无所谓，真要是被抓，你的名节不就毁了吗？
1: 何金雄，我都这样了，没人进来抓，我的名节就能保住吗？
0: 那，你半夜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天仙显灵了，还是你兽性大发把我推倒的？谁说得清？
0: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我要你说，你想不负责任跑路吗？
0: 不会的，我何敬雄不是那样的人。
2: 何敬雄轻轻揽着怀中张鸾的肩膀，看着他的脸，借着月光，他第一次仔细看他的脸。他是容长点儿，尖鼻子，眼睛细长，大嘴巴，也不算难看，却有一种特殊的冷感。
0: 张鸾，我会娶你的，明天我们俩就去办手续。何敬雄玩着他的发梢说。
1: 好吧。
2: 张鸾接近铅灰色的眼睛里，像是笑，又像是闪过了一点泪光。第二天早晨，张家父母好像对他俩昨晚的事浑然不知。何敬雄和张鸾一家吃了早饭，俩人就去大东的民政登记，领了婚书，办了手续。张鸾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崭新的公文包，给何敬雄换上了。回到报社，时间尚早，没几个人。何敬雄找出稿纸，写了请假条，放在了聊兵桌上。回来又开始给避居清源的父母写家信。张鸾过去吻了他一下，坐在边上静静看他写信。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变了。
1: 哎。你这信里绕来绕去的，也没写到正题呀、啊。我们俩的终身大事为什么放在后边说？这什么意思啊？敬雄，你得把信重新写一下，否则我这里就通不过。
2: 敬雄一抬头，看见他命令式的眼神，不容置疑。他想想也是，就改起信来。他这边改，张鸾那边修剪指甲，说：“
1: 敬雄，我爸爸原先做过当铺的乡里。”现在已经改行了。
0: 哦，现在咱爸干什么呢？
1: 他改做媒人了。
0: 哎，媒人好啊，欲成姻缘，成人之美，积德。
1: 哼，他做的那个媒人，缺德。
2: 张鸾剪好一只手，放远了检查着。
1: 有些风尘女子啊，要找个男人暂时依靠，他就给他们那样的牵线搭桥。
2: 何敬雄的笔停了一下。哦，那不能换一行吗？我看咱爸也有些见识啊。
1: 他，哼，他倒乐在其中，也算是折腾一圈，又回来子承父业吧。我爷爷原先也是干这个的。敬雄，你不会因为这个嫌弃我吧？
0: 不会的，不会的，你都是我妻子了，怎么说这样的话？不过，我们还是尽快搬出来的好。
1: 搬出来，搬到这个破宿舍啊，我们回去就把胡仙堂的院子收拾好了，那就是我们的爱巢，张家的祖业也有我一份儿，将来我还要掌家呢，凭什么要我搬出去？哎，你说昨晚上我会不会怀上？
2: 何敬雄想想也是，反正女主内看张鸾也是个管家的好手，索性家里事儿以后都依着他，毕竟是妇道人家，捅下天来他又能怎么样？说话间，信改好了，张鸾看了觉得满意，也在后边落上了自己的名字。 师专寝室里，中午兄弟六个都到齐了，独缺明远。他们都得到了何敬雄要有大事宣布的消息。11点多，何敬雄大步进了寝室，后边跟着挽了少妇发髻的张鸾。何敬雄宣布自己与张鸾已

0: 经领取婚书，今天中午请兄弟们到宝发园吃饭，择日正式办婚礼。
1: 大家一看是张鸾，有的笑，有的吃惊，但都送上了祝福。孙克南过来送了他们一面古镜，安少祥也送了一幅花鸟卷，戴万军送了一本书，马书伦、朱庚都送了钢笔，柴新亚送了一块好料子。
0: 众人看安少祥现场题诗题款，柴新亚一下子把何敬雄拽到边上，痛心疾首地低声说：
1: 三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兄弟们商量一下啊？张鸾他爸是北市场妓院拉皮条的混子班头，你不知道吗？
2: 我之前怎么知道，又不去那些地方，再说那又怎么样。老六，你不用说了，别让你嫂子。
0: 张鸾在一旁其实早就听见了。柴新亚，你说我什么坏话呢？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1: 柴新亚一闪头，看见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张鸾，脸腾的红了，赶紧低下头。说点闲事儿，张小姐。
0: 你喊我什么？
1: 说点闲事儿，三嫂。
0: 哼，柴新亚赶紧改口。
2: 这就对了嘛，老六，以后你跟三嫂老实点。
0: 这个话竟然从何敬雄嘴里说了出来，柴新亚瞠目结舌。他心地单纯，哪知道这背后张鸾的精心谋算。
1: 中午在宝发园，大家尽欢而罢。下午，何敬雄、张鸾两个人骑着车去置办结婚用品。何敬雄发现，张鸾其实很有钱，也很会花钱，买的东西既有品味，又恰当实惠。他心里非常得意，心想：崔小楠就是个娇滴滴的小女生，少不得要我何敬雄一路呵护。这张鸾却是治家的好手。张鸾说：
0: 敬雄，你的兄弟们感情还真不错，我看他们都是真心替你高兴。
2: 是啊，乱世之中兄弟如手足嘛。
0: 那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另一半啊。他们现在不也是你的兄弟吗？你就当他们是亲大伯子小叔子吧。
0: 哎，老大明远怎么没来
2: 啊？大哥好像得精神病了，躲起来了。
0: 你二哥马书伦倒是个挺简单的一个人，可那个五弟戴万军，我觉着眼神怪怪的，说不好。吉运倒真是帅，比你帅多了，怎么没去演电影啊？
1: 何敬雄静静听着，他不愿和妻子一起在背后议论兄弟。张鸾看出他不爱谈这些事儿，换了个话题。
0: 敬雄，报社的事儿我必须和你说了。你觉得前进报怎么样？
2: 很好啊，冰姐对我也很好，我现在的战线也挺好。
0: 你呀，你非常危险。你先听我说完。国民党在东北很难翻身了，将来就算划江而治，这里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在你的署名报道里全是骂共产党的，如果共产党掌了权，你说你怎么办？
1: 何敬雄听了妻子的话，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说的恰恰是他最担心的。如果共党掌了权，他会不会将死无葬身之地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 何敬雄和张鸾结婚成了夫妻。

0: 张鸾自然要处处为自己和丈夫着想，她不想让何敬雄再被韦二石和辽兵利用，就鼓动他赶快跳槽。
1: 敬雄，那个原先的韦二石，现在的辽兵，我跟你说，他们都是滑头，这类文章上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都录了你的，将来秋后算账，你说你怎么收场？
0: 那我该怎么办？
1: 赶紧跳槽吧，去东北新闻或者是新生活。
0: 那两家那不是 IP 最多的吗？
1: 哎呀，他们 IP 那么多都没有被停掉，那正说明他们的背后老板脑袋很硬啊。我统计了，又翻了翻，最近几个月他们明显减少了对政府的吹捧，这都是给自己留后路呢。你现在要是去啊，他们一定欢迎，而且据说薪水也都不差。
0: 那有些对不起辽兵姐吧，她对我们都很好。
1: 哎呀，她那是利用你呢，你都没看出来
0: 啊。
1: 再说她也很快就撤走了，我看她办公室里都没有什么私人物品了，最近拼着命的到处跑什么发布会收红包呢。
0: 张鸾分析得头头是道。
1: 东北新闻那边呢有我同学，新生活我也有认识的人，尽快把你办过去。不过结婚还得在前进报这边，先把应收的礼金都收进来再说。
0: 何敬雄不再多想，点了点头，这些事情以后交给妻子去处理准不会错。
1: 张鸾的想法却不一样，自打见到何敬雄，张鸾就认定了这个男人是属于他的，即便是在何敬雄与崔小楠热恋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潜伏在他俩身边默默等待。当他窥见到何敬雄和崔小楠偷偷热吻的时候，也咬碎了牙和泪吞下了。后来崔小楠移情别恋之前来他这里下最后的决心，当时崔小楠其实对何敬雄是万分不舍的，是张鸾一席话让崔小楠下了决心。
0: 打那之后，张鸾一直找机会到敬雄身边，后来一步步完成，昨天是最后的关头，没想到竟一击而中，出奇的顺利。可是因为有个不着调的爸爸，风尘女从良的妈妈，她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在张家大院没有孩子陪她玩，她要通过改造自己的丈夫让他一飞冲天，这样自己才妻贫夫贵。可何敬雄现在走的完全不对路子，就像一瓢凉水浇灭了他的狂喜，他必须开始新的筹算。
1: 装着铁熨斗的皮箱一直保持着韦二石离开时的样子，朱庚这几天时不时就看两眼那个熨斗，他想不明白自己提心吊胆地为党保存的东西怎么就从电台换成了熨斗了呢？难道这里边有什么暗示？
0: 这个问题他想不通，想不通的时候他就蹲地上研究皮箱里的铁熨斗。朱母每每来朱庚的屋子，十次有八次都见自己的儿子对着这个铁熨斗念念有词，他觉得朱庚可能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迷住了，他把这个想法说给朱明堂听，朱明堂却训斥他是妇人之见。
1: 朱庚对着铁熨斗想了三天，第三天夜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腾一下掀开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一转头目光又落在了地上那个躺在皮箱里泛着冷光的铁熨斗上。朱庚恨恨地盯着那个熨斗，两个手死死抓住床上的褥子，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得他浑身都在发抖。他突然大喊一声，下床一个大步走到熨斗那里，弯下身拿起熨斗高高举起，狠狠地将它摔了出去。咣的一声巨响，在这宁静的夜里恐怖异常，把朱家人都给惊醒了。
0: 朱明堂披着衣服寻着声音走到朱庚的房间， 他推开朱庚的房门，只见自己的儿子死命地在砸那个铁熨斗，拼命地咆哮着。这一幕在朱明堂那颗看尽世事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震撼。
1: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朱庚拿着那个铁熨斗出了门，老管家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宵禁刚过，街上还没有几个人，朱庚坐在描画旗的算卦摊前，铁熨斗就放在他算卦的小桌子上。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背脊笔直，像一根绷直的丝线，而这根丝线

0: 上了年纪，但腿脚相当灵活，见熨斗砸来，他从功夫凳上一跃而起，避开了被铁熨斗砸塌了的挂摊。
1: 挂摊倒了，朱庚又抓起功夫凳狠命地往地上扔，周围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那个一直跟着朱庚的老管家跑了出来，拦腰抱住疯了一样砸人家挂摊的朱庚，喊道：
2: 少爷，少爷，别砸了，回家吧。为什么？为什么？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朱庚疯了一样的挣脱着老管家，一边砸那个算卦摊子，一边喊：
2: 苗化奇，你出来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他死死地咬住腮帮子，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蹦一蹦地跳着。
0: 朱庚最后是被朱明堂带来的家丁拖走的，被拖走时他两眼空洞绝望，他不明白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其实他心里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想承认他是被人当弃子用了，人家从来就没想过培养他，压根儿就没看上他，这是把他当傻子一样耍了。他朱庚是什么东西，在那些人眼里不过就是个傻了吧唧上窜下跳的猴子罢了。
1: 可朱庚不甘心，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耍，他想问个为什么，可是已经没人能给他答案了。
0: 一枚圆大头在空中翻了几圈后，咕噜噜的落进了乞丐罗斯福面前要饭用的破碗里，发出了清脆的声音。罗斯福眼疾手快地将那枚圆大头拿起来，放在眼前看了又看，确定是真的之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揣在了怀里，这才抬起头看了看给他扔钱的人。
1: 那是一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他逆光站着，罗斯福看不太清他的长相，只听他问：
0: 会玩麻将吗？
1: 罗斯福连连点头，口中应道：
2: 会，会玩。
1: 当乞丐之前，他是个赌徒，还是个有钱的赌徒，最后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妻离子散，成了一个蹲在皇城根下要饭的乞丐。
0: 晚上，从至中应江采石的邀请，来到了几个人总一起打牌的茶楼。他一进门就看见了江采石正在和茶楼老板拿清芳说着话，应该是在张罗支麻将摊子，再烧两壶好茶候着。
1: 江采石身边站着一个面生的男人，穿着格子衬衫，下身西裤皮鞋，面带菜色，像个留洋回来的公子哥。从至中心想，这个人应该就是江采石说的那个留洋回来刚学会打麻将，手痒想玩两把的冤大头了。他使劲儿看了那人两眼，确实长得像个冤大头。
0: 江采石看见了从至中，连忙过去打招呼，还特意给从至中递了眼色。从至中会心一笑，江采石这才向从至中介绍了站在自己身边的罗斯福。乞丐罗斯福今晚在这个茶楼里成了留学归来的阔少，此人曾经有过钱，所以言起阔少那是惟妙惟肖，一点儿也不含糊。三个人再加上临时被拉来凑局的冯大官，正好凑了一桌。
1: 打麻将之前，罗斯福从裤兜里掏出了20几枚圆大头，往麻将桌子上一放，说：
0: 玩小的没意思，一把一个圆大头起底的，上不封顶。
1: 从至中压根儿就是来和江采石做套赢他钱的，乐得玩大，玩得越大他越高兴，当即就同意了。从至中一点头，那江采石和冯大官就只能也跟着同意，毕竟他们一直都是为从至中马首是瞻的。

0: 几个人玩了几圈，各有输赢，总体来说从至终赢得稍多些，麻将桌上的气氛相对融洽。又玩了几圈后，赢钱的开始变成了姜彩石，这个结果从至终也可以接受，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还给姜彩石送牌，让他赢罗斯福。
1: 玩到后半场，这麻将桌上的输赢就开始不受控制了。姜彩石疯狂自摸胡牌，接连几把飘胡，把桌上的几个人赢得够呛。打到最后，输得最惨的竟然是从至终，他一共输掉了500多枚元大头，几乎占了他手头资金的一大半。从至终狠狠地把麻将桌一推，桌上的麻将牌噼里啪啦掉在了地上，显然他是输红眼了。罗斯福嘶了一声说：
0: 愿赌服输，输了也得保持绅士风度啊，你看我比你先输光的吗？
1: 接着他又朝姜彩石说：
0: 我走了，哎，你不送送我呀？
1: 姜彩石有点为难地看了看从至终，从至终对他道：
2: 送送送，送完回来咱俩再算。
1: 姜彩石送罗斯福出去之后，给了罗斯福5枚元大头，后者连连道谢，转身消失在北市场的烟花巷里。姜彩石回头朝麻将馆的方向看了看，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0: 姜彩石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于晨让他尽快离开沈阳，去解放区避避风头。他想了许久，才想出这么一个让人不觉得突兀的离开方式。
1: 第二天，从至终疯了一样满城找拿了他好几百元大头的姜彩石。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叫姜彩石的人坑了从至终的钱跑路了。在这乱世之中，这样的闹剧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为这枯燥的日子添加点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
0: 离开沈阳，姜彩石有组织安排，按计划去了辽北的解放区。
1: 在那里，他听陶铸等领导同志说，陈云同志日前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要在沈阳解放前先组织一部分人成立一个沈阳接收小组，为以后全面接收城市做准备。姜彩石内心挺激动的，东野大军即将南下，团团包围敌人，将其拒而歼之，终于要盼到东北解放的这一天了。
0: 同时，姜彩石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过段时间，我党战地记者刘白羽将要随东北局领导过来采访，他将负责陪同和保护刘白羽，确保他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1: 警局积压的案子一件也没破，全警局除了吉运天天兢兢业业地在单位上班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全都军管了，你出什么头？都这时候了，谁还卖力气破案？早晚抓进去的人全得放喽。谁抓的人，谁负责管饭啊？
1: 这也怪不得他们，只能叹一句，乱世中人心惶惶啊。
0: 这天，邮差送到警局一封信，署名是吉运收。信封上没有送信人的地址，只写着警察局的地址和吉运的名字。信封上的字迹吉运非常熟悉，他拿着信找了一个背人的地方拆开看着。
1: 信并不长，只有一页信纸，上面是整齐刚劲的钢笔字。写信的人一看就不是文绉绉的那种，没有什么慰问修饰词，上来就直指主题。我是杀人凶手这6个字惊得吉运拿着信的手一抖，差点把信揉巴成一团扔了。吉运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继续往下看。
4: 我曾经见过那老头调戏修女，不干好事就出手杀了他。那老头有罪，而我也有罪。我的罪是诬陷了他人， 让他人因为我而受苦。我如今将所有的罪孽都倾诉给了神，可是我的心依旧无法释然。
1: 看到这里，吉运把最近被杀的几个无名冤案都在心里捋了一遍。严家店铺的伙计被杀案，画行的前客老彭被杀案，犹太伙计李维被杀案。按信上说的被害人的年纪，指定就是画行的老彭了。吉运连忙翻出老彭案卷宗的备份，查出案发地在中山公园，死因是被人拧断了脖子。当时在老彭身上发现了安少强给他写的信和一页简单的密码纸，因为这两个证据都指在安少强身上，最后少强还因为这事儿到监狱里蹲了一段时间。
4: 我心中有鬼，夜夜难以入寐，任何声音任何动静都让我烦躁。少强作画时笔尖摩擦画纸的声音，他有意无意地瞅我的眼神，都让我烦闷地抓狂，可又不能发泄。当时杀了那老贼时，在他身上正好见到了少祥写给他的信，我就顺水推舟写了一个密码纸放在了老贼身上。回寝室后又把另外几张纸放进了少祥调色盒的夹层。我愧对少祥，虽然早已向上帝请罪，可心中的抑郁仍然不得解。今日我将这些写给四弟，希望四弟能帮我把这一切告诉少祥，不求少祥原谅，只求还他清白。神爱世人，愿神保佑你。
1: 落款是失踪许久的明远。吉运拿着这封信，内心十分复杂，因为明远的栽赃嫁祸使得少祥入狱不说，还让他们警察误认为这案子和国共两党的暗战有关，把案子弄得错综复杂。
4: 这封信是我大哥明远的自供状。吉运一边收信一边想，他该怎么和少祥说呢？他非常害怕安少祥知道后会揭发明远，现在是敏感时期，也是没人管的放羊时期，只要没人揭发明远，明远很可能永远不会进监狱，但是如果被揭发，明远很可能要作为替罪羊连背数命的。作为拜把子的兄弟，吉运打心眼里不希望自己大哥背负杀人的罪名，那样的话明远将被枪毙不说，他们兄弟几个也要多多少少受些瓜葛，尤其是他自己跟何敬雄都是大婚在即，这婚还怎么结呀？
1: 他需要找个口才好，平时与安少祥又比较熟悉，在众人中让人信服的人和他一起去找安少祥。他想了一圈，最后想到了结拜的三哥何敬雄。何敬雄正在报社赶一篇稿子，吉运找到他的时候，他刚把最后一个字写完。
5: 老四，你来干什么？给你看样东西。
1: 吉运见何敬雄办公室里没人，从怀里神神秘秘地拿出了一封信。何敬雄见吉运表情严肃，赶紧拿过信看了起来。看完信后，何敬雄把信叠起来放回了信封，皱着眉问：
5: 大哥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
1: 吉运其实是知道的，但他不想节外生枝。
5: 三哥，你想事儿周到，还是你出面去说吧，我和少祥不熟，口才也不行，你面子大，请求他原谅大哥，如今时期敏感，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齐韵突然收到了明远的来信，信中承认了画行老板是他杀的，并且他还栽赃给了安少祥，此事非同小可。齐韵担心安少祥会举报明远大哥，就找到了能说会道的何敬雄，一起去找安少祥。
3: 两人是在学校一间空教室找到安少祥的，安少祥正拿着铅笔在素描纸上打草稿，笔尖和纸摩擦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个声音明远在信里提过，曾让他夜夜难眠。
2: 安少祥作画的时候非常投入，齐韵和何敬雄就在门口坐着等，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安少祥才将手中的笔停下，素描纸上赫然是白露丝的裸体肖像，画得惟妙惟肖，勾魂摄魄。
3: 安少祥把笔收回笔袋，拿起身边的布包，一转身正看见门口坐着两个人，吓了一跳，转身就要把那幅刚画完的白露丝的裸体画收起来。何敬雄和齐韵是从安少祥打草稿一直看到他画完的，早就把画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俩人谁也没出声，生怕他尴尬。
2: 等安少祥把画收好了才转身和他们打招呼，因为刚才过于紧张，他不小心把手上的铅笔灰抹在了脸上。
4: 敬雄，齐韵，你们来找我啥事啊？来多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5: 啊，刚来，看你快画完了就没出声。
2: 何敬雄笑着回答道。
4: 哦，有事儿吗？
5: 嗯，是有点事儿。
2: 何敬雄见这画室里除了他们三人没有别人，是个说悄悄话的地方，索性就在这儿把信拿出来递给了安少祥。
5: 你先看看这个。
2: 齐韵在一旁搓着手，紧张地等着安少祥看完这封信之后的反应。安少祥接过信，见信封上写的是齐韵收，就把目光落在了齐韵的身上。齐韵冲他傻乐了一下说，
4: 你先看。
3: 写给你的信我看好吗？
2: 安少祥拿着信有点犹豫。
5: 哎呀，少祥，你就赶紧看吧。
2: 齐韵有些着急了，安少祥一边从信封里面拿信一边嘀咕着。
3: 啥信呢？这么神神秘秘的。
2: 看着看着，安少祥整个人都呆住了。何敬雄和吉韵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安少祥的表情，只见他眉头越皱越深，下牙咬着上嘴唇，拿着信的手在微微颤抖。
3: 吉韵心想，安少祥看完这封信估计得恨死明远了，会不会当场就要求自己去把明远给抓起来？如果真是这样，他该怎么应对呢？
2: 何敬雄却想起了妻子张鸾和他说过的话，做什么事儿都要留点心眼儿，现在时局复杂，指不定什么东西以后就能派上用处呢。安少祥看完之后颤抖着手把信递了出去，何敬雄先伸出了手将信拿了回来，揣进了衣兜里。
3: 明远竟然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没早告诉我他不爱听画画声啊？你们早告诉我，我就不在他跟前画画了吗？
2: 安少祥说着说着眼中竟闪出了泪花。
5: 少祥，这个事儿你想怎么办？你也知道，明远是我跟吉云的大哥，他现在是半疯半傻，虽然躲起来了，但时刻受着内心的煎熬，生不如死。即使这样，杀人偿命，历代帝王都是。老彭是恶棍一条，杀他是为民除害，但那也是条人命。少祥，

0: 现在我们大哥这条命和我们八兄弟的名声就在你手上，你若拿他的自供状去告发，我们兄弟二话不说。但是你要原谅了我们大哥，那就是你对我们八兄弟的再造之恩。
1: 何敬雄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但是他的意思安少祥听得明明白白，齐运听来也是在情在理。
0: 我原谅他什么呀？
1: 安少祥这句话一说，齐运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三哥白说了，少祥果真是没办法原谅明远。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
1: 齐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安少祥打断了。
0: 哎，我压根儿就没怪过他呀。
1: 安少祥特别认真地说。
0: 啊？
1: 安少祥的回答实在太出乎人预料，吉运明显脑子不够用，愣了一下问道，
0: 你不怪他？我不怪他，真的。
1: 安少祥想了想说，
0: 我在监狱里也没遭什么罪，还画了一幅非常满意的画，每种经历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生活体验，所以我不怪他。可是他确实是杀人了，画行的老彭虽然人品不好，但敬雄说的在理，杀人总是不对的吧。可是呢，这事儿我也管不了，那是你们警察该管的。
1: 安少祥背着布包走出了教室，晚霞中他瘦弱单薄的背影让吉运对警察与人性这两个词有了新的了解。
0: 少祥，谢了。
1: 何敬雄大声说。
0: 甭谢。
1: 安少祥摆摆手没有回头。一天的乌云终于散了，吉运非常高兴，对三哥的言辞和处事能力非常佩服。
0: 四弟，那个信你看怎么处理？
1: 分手的时候，何敬雄突然想起那封信，问了吉运一嘴。
0: 三哥，你给烧了吧。
1: 吉运是不想碰那个东西了，扎手。
0: 好吧。
1: 何敬雄骑着车飞也似的回到了张家后院，现在大院的后园开了个不起眼的小侧门，他和张鸾每天上下班都走这里，不走前院的。
0: 进了狐仙堂，张鸾正在收拾衣料被面，听丈夫回来了，吩咐道，
2: 敬雄，快把门关上。
0: 关门干啥？屋里冷啊。何敬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2: 人家想你了。
1: 张鸾过去馋嘴猫似的热吻着何敬雄好一阵。何敬雄说，
0: 老婆，跟你说个事儿，有关我大哥的。
2: 什么事儿？
0: 张鸾面色一紧。
1: 何敬雄拿出信，把相关的事一一说给了妻子，问他，
0: 这封信怎么办？
2: 交给我吧，我收着。
0: 那不烧了？
2: 当然不能烧了，但也不能让他俩知道你没烧。
0: 张鸾收好了信，放进一个装着很多材料袋的铁皮糖果盒里。何敬雄皱皱眉，点了点头。
1: 南市场边上的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灯光摇曳，满桌满床满地都是各种资料和手记。赵看书坐在屋中间的马扎上，俯瞰着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一个将领在研究沙盘上的战场。穆喜奎蹲在窗台上问，
3: 哥，咱这案子就算是破了呗？
4: 不对。
1: 赵看书像是回答他，又像是自说自话，
4: 这些案子不难破呀，邵大周那老东西他怎么就停手了呢？
3: 他脑瓜皮薄，怕得罪人呗。
1: 穆喜奎顺着他的意思说道。
4: 对呀，所以咱也不能去当那八绝子了。可但是呢，这里边有生意。
1: 赵看书一阵朗声坏笑，震得屋里的纸堆嗡嗡作响。
0: 九月初的沈阳，中午还有些闷热， 柴玉官吃过午饭眯了一觉，从家往故宫方向慢慢溜达。红墙根下一阵凉风吹来，有一种岁月悠长的惬意。
2: 突然赵看书截住了他。
4: 柴老哥，值班去啊？这么早？
0: 您是？
4: 啊，我是侦探，警方办案办不下去了，但是我找到了关键的线索。
0: 哦，那你们抓紧吧。
4: 对呀，所有人都着急，但其实你不应该着急。
2: 柴玉官慢慢地往前走，赵看书跟在他身后说，
4: 你儿子被下了药，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你情急之下做了蠢事。
2: 柴玉官没吭声，继续往前走。猛然身材高大的穆喜奎从墙角转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赵看书说，
4: 你杀完人藏完尸体，又伪造证据说他们家欠你钱。
2: 他拿出欠条的照片。
4: 柴老哥，这是你写的吧？这个明显是伪造的，还用我跟你说什么吗？我可是侦探学博士。
2: 柴玉官一笑，
0: 瞎扯吧，你说我杀人，尸体藏哪儿了？
4: 那个不重要，关键是你伪造证据误导警方办案，目的是什么呀？
0: 哼，既然你们有办法，证据都找着了，不去通知警方，找我干啥呀？
2: 柴玉官轻轻用手背搡了一下穆喜奎，后者轻轻闪开。柴玉官继续往故宫里走。
4: 哎，我想帮你，别走啊。我知道你没钱，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指证白晓峰，就说严双双和白露丝都是他杀的，是他让你做的伪证，其他事情交给我，我保你啥事儿没有。
2: 柴玉官掏出钥匙开锁，转身进了一扇边门，一阵凉风嗖嗖地钻了出来。门里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挂了很多前朝的旧官服和铠甲，就像吊死的僵尸一样随着风摆动着。
0: 欠条的事儿，你们告我去吧，诬告讹钱的事情我不干。
2: 柴老官一边说一边套上一套破旧的差役服。
0: 尸体可能就藏在故宫里头，来来啊，你们进来搜一搜吧。
2: 一个穿着前朝官服的太监模样的身影背着手慢慢地从院子深处走出来，皱着眉死盯着赵看书。
0: 赵看书吓得浑身打起了冷战，他不仅没敢往里走，反而是后撤了一步。宫门慢慢地关上了。
2: 下午在白晓峰的春水堂里。
4: 我已经没有财产了，严双双的下落我也不知道，你们请回吧。
2: 白晓峰高坐莲台闭着眼睛，赵看书点上一支雪茄。
4: 白先生，大家都是明白人，我能来找你跟你提交换条件，说明我已经把证据链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哎呦，严密了。
2: 白晓峰终于憋不住了，乐了出来。
4: 你还证据链呢？
0: 赵桑，你面前桌子上有个夹子，里边的东西是给你的。
2: 赵看书拿起夹子翻开一看，是个册子，上面用郑恺誊写好的字一页一页清清楚楚记录着他在锦州的一件一件事情。
4: 哎，去。
2: 赵看书正看得额头出汗，突然发现穆喜奎凑在旁边偷看，一声怒喝把他撵到了一边。
0: 将近晚饭时，马二秦家。
2: 马先生悠然抚琴，一曲流水奏罢，余音未绝。他站起身来，回头一看，赵看书还赖着没走。
4: 马先生，你再考虑考虑我们的合作呀。
2: 赵侃书还沉浸在琴声里。
3: 送客。
2: 马尔琴一声令下，拂袖进了内宅。赵侃书一阵紧张，但左右环顾半天没看见有下人来逐客，赶紧去桌子上点心盘里偷偷抓了两把芦果揣在兜里，这才慢慢出来。到了门口，门童说了一句：
0: 赵先生，给你这个。
2: 他递给赵侃书一个油纸袋，里边是刚才点心盘子里剩的几块芦果。
0: 都放这袋里吧，别把衣服兜油了。
2: 次日一早，风雨大作，严家老号的耳房里，
3: 真是天方夜谭呐！
2: 严宇航听了赵侃书的揭秘，哈哈大笑。
3: 姓赵的说，双双不是失踪，是跑路，我家报假案，行，真行，你太有想象力了啊！对了。是白晓峰雇的你吧？啊！
2: 赵侃书也一笑：“
4: 严老板，知我者您也，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您出双倍的价钱，我出头帮您反诉，我保您度过这一关。”
2: 严宇航不露声色：“
3: 白晓峰，给你多少钱呢？”
4: $200。
2: 赵侃书很严肃地说。
4: 多少钱？$200呢？你说多少钱？
2: 严宇航笑着逗他。
5: 过午，风雨间歇，白露丝的姑姑在一家咖啡馆下了午班，扣好钢琴，往座椅箱里收好琴谱，披上外套，拎起坤包往外走。一个本地绅士彬彬有礼地送上一个花语是平安健康的花束，帮他开了门。姑姑微笑着接过，轻盈地一闪身出了门。没走几步，赵侃书紧紧跟了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了几百步，姑姑察觉到了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回头看他。赵侃书也停下，很俏皮地用帐伞的手柄碰了一下礼貌的外沿，算是跟他致意。
2: 姑姑耸耸肩，继续往前走，赵侃书不快不慢地跟着。拐进一条胡同，还没走几步，一个壮汉拦住了姑姑的去路，正是穆喜奎。赵侃书也紧走几步赶上来，从他手里摘了朵花，很绅士地闻了一下。
5: 正在这时，突然四个白额男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拿着锋利的匕首，为首的一个手里还有枪，分别制住了赵侃书和穆喜奎，把他俩押进了另一条胡同。拿着枪的人麻利地上下拍拍翻翻，搜走了赵侃书的钱包、烟灰盒跟打火机，拽下他嘴里的雪茄，连同他的一叠名片都扔进了路边的一条水沟里，又用枪指了指赵侃书的眉心，转身领着手下快步离去了。
6: 哎呀，你有完没完的呀，你说你絮絮叨叨的，你这把我手里来的好牌都给岔走了呀，你看这都什么呀，这是，真是的。
5: 林世界不住地抱怨着，也难怪，从赵侃书坐到桌边缠上柴新亚的三舅妈，他就一把没糊过，眼看又抓了一张四条，随手打了出去。
2: 三舅妈一边玩着麻将，一边听赵侃书说霍大东、陈金花的事和名媛失踪案。
6: 碰，开门，杠，
2: 他手里牌一点没耽误。
4: 霍太太，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保你，你一定
6: 胡了，子墨，明杠、暗杠、16番，封顶。
5: 三舅妈破涕为笑，这才转过头来对赵侃书说：“
6: 哎，你说啥？你姓啥来着？”“哎呀，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今天都输光了都，真是的，扫兴。 碰上这么个倒霉蛋儿。

0: 前一边把赵看书撵开了。
1: 哎呀，滚滚滚，咱家霍大东那要是在外边没事了，那还是他霍大东吗？
0: 赵看书垂头丧气，低着头往外走，一看穆喜奎没跟出来。哎，你愣那儿干啥呢？赵看书气不打一处来。
2: 喜奎呀，留下吃个饭啊。
3: 林世界远远的声音。
4: 对，哥，我留下吃个饭，你搁外头等我一会儿呗。
3: 穆喜奎叮嘱着。
0: 老林太太留你吃饭干啥呀？
3: 赵看书没反应过来。
4: 哥，下个月开始吧，我上老林家干活了，咱俩合同到期了，人家赏脸留我吃个饭，我不吃不好。
3: 穆喜奎提醒他，还郑重其事地跟他点了点头。赵看书在林世界家门外一边抽雪茄一边骂。
0: 嘿，你个瘪犊子玩意儿啊，吃里扒外。没了穆喜奎的赵看书还会想出什么别的骗钱招数呢？这个一直自命不凡的人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8: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你啊，小朋友。
10: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11: 阿姨，谢谢你。
12: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13: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14: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5: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4: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李元霸和这饭馆的掌柜的两个人要比试大锤，这饭馆的掌柜的也不知道面前这位是什么人，就看他是一个干瘦的这么一个青年。其实他们两个的比赛啊，就好像现代拳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要跟拳王泰森比赛一样，不是一个等级啊。李元霸一锤，掌柜的这锤就掉地下了，再拿起来又掉地下了。李元霸跟戚国远说，我呀给你砸出一年的饭钱来。这掌柜的捡锤，李元霸就拿锤砸，捡了十来回，砸掉了十来回。最后这掌柜的这锤拿不起来了，为什么？膀子也麻了，手也肿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李元霸站旁边告诉他，捡起来，捡起来啊。掌柜的说，我捡不起来了，捡不起来了。我问你叫什么呀？掌柜的说，我就这梁家庄的，我姓梁啊，我叫梁栋啊。啊，梁栋，肉皮熬的啊？不是啊，那是肉冻、哎、肉冻啊，没骨头，这小子没劲。不捡了。这梁掌柜的一看，我不捡了，我捡不起来了。他往旁边一瞧，这梁师太，我说，师傅，这人这锤力气太大了，这十来下啊，你看我这手都肿了，您说这得怎么办？梁师太把旁边瞧着，梁师太心想，这徒弟给我丢了老人了啊，就这么一个瘦小子，他拿锤一砸，你就端不住这锤。梁师太过来，闪在旁边，看我的。梁师太瞧了瞧李元霸，哎，我说这位朋友，你把我徒弟这锤给打掉地下了，看着你有点力气，这回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3: 啊，咱俩较量较量。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梁师太。你叫什么名字？
3: 先别问名字，咱俩先比划比划，比划完了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2: 梁师太说，好吧，刚才你打败那个，那是我徒弟。
3: 哦，你还有徒弟？
2: 对，咱们两个要较量，我用我的锤。徒弟，把我的锤抬过来。旁边他的徒弟把他这锤给递了过来了。梁师太这锤呀、啊、比那梁栋那锤大一圈。

梁志泰不是铁锤手中一提，来吧，咱们两个怎么较量？李元霸说：“哎，我说你也有徒弟啊，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使锤的人都是我。”

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简单的怎么着？复杂的怎么讲？复杂的就咱们两个抡起锤来干，抡起锤来干吧，我怕一失手把你砸死。要是简单的呢，这玩意儿输赢见得快。咱俩呀，一对三下，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要把谁打趴下，谁就算输了。哦，那咱就来这简单的吧，谁先打谁，谁先打谁呀？那你先打我吧。刚才我打你徒弟打了半天了，这回就让你先打我。好，我先打你。哎，我说啊，你先打我也好，我打你也好，最后咱俩这输赢完了怎么着？梁师太说怎么着？那好办呢。如果你要是把我打服了，我这个村子里边一共是四家大饭店，从现在开始，我说话就算话，你们不管来多少人，就在这四家饭店吃饭，一律不收钱。嘿嘿嘿，一律不收钱的，你看你这破地方，一年六辈子不定来一回半回的，你不收钱又能怎么着？那不行。那你说怎么着？怎么着？刚才你不服吗？你不服，咱这样，你要是被我打败了，你就管我叫师傅，我就收你这徒弟，带着那帮徒孙儿。嘿，梁师太心想，这小子够狂的。梁师太说：“那么我要把你打败了呢？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管你叫师傅啊，这不就得了吗？好，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许更改。那当然，谁要是赖，谁就不是东西。我说姐夫，我说恩公朋友，你俩在旁边给我作证啊，我们俩说这话可都算数。齐国远跟柴少两个人站在旁边。柴少说：“我听清楚了，你们两个动手吧。”梁师太，唾，唾，往手掌心搓两口唾沫，把这冰铁锤提溜起来，就走到李元霸的面前。梁师太此时刻感觉特好，胸有成竹。梁师太从小到这么大，就没碰上一个能打过他的。一个是呢，他涉猎的范围太窄。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周围80里地呢。再者说，这梁师太还是真有把子力气。自幼好练武，向来是以力服人。到现在400斤的杠铃抓起来就走，这些徒弟们没有一个有他劲儿大的，都服他。所以他在这个村子里边感到很狂傲。有时候跟徒弟们也打听，说这练锤的全天下谁练得最好。有的徒弟听外边传来的信息，说有个叫裴元庆的，是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三儿子，说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后来也有人听说，还有个叫李元霸的，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但是梁师太都没见过这俩人，梁师太心里很想跟他们会会。这徒弟们当然给师傅吹呀、啊，跟师傅就说将来您要见那俩人呢，肯定把他们也打败。您现在呀，就是没有出事，没有显出名来。这梁师太心里边也这么想的，很信。今儿个站在李元霸的前边，梁师太心想：你呀是有点劲儿，我那徒弟他也没劲儿，你那锤把他那锤头能给打掉地下。你要跟我可就让你知道知道了。他瞧着李元霸那对擂鼓瓮金锤，长长的，当中间插锤把，这锤头是挺大，但他又想，你这个锤头大，10有8九里边是空心的，就像刚才那小子似的，那锤那么大个，那是拿来纸糊的啊。你这个呢，我跟你碰碰，到底怎么样？梁师太。手中就把这一对冰铁锤掂量了掂量，怎么样？我开打了。李元霸站在那儿，哎，行啊，来吧，啊！
粮食太

0: 瞅着，心想这瘦小枯干的这么一个人，我要把你要砸不趴下，我这锤不白练了吗？我这400斤的盾子不白举了吗？梁师太把双锤举起，搂头盖顶照着李元霸接锤，呜，这锤砸下来。这李元霸呀，你别看傻了吧唧的，今儿个他还使个心眼儿。使什么心眼儿啊？头一下往上架的时候，李元霸根本一点没使劲儿，轻轻的往上那么一弹，开，一下，梁世泰这个锤开起来了，膛起来了给他。梁世泰心想，这小子劲头也不算太大，他一架我这个锤，我这个锤有感觉呀，嗯。再来第二下，接着第二锤，呜，又下来了。李元霸还是轻轻的往上一弹，开，嗒，第二下开出来了。梁世泰心想：就这两下子啊，就这么大劲儿啊！梁世泰卯足了劲，心想：我这第三锤就把你砸趴下吧。接住了第三锤，哎，呜。这第三锤，梁世泰真使上劲了，他使上劲了。李元霸往外开这第三锤的时候，也使上劲了。李元霸这一用上劲，这身上的骨头嘎巴嘎巴直响，使劲往上一磕，喊了一声“开”，就这一下子，梁世泰那锤没了，怎么回事？给磕飞了。梁世泰一张了手，哟。就看这两个锤起在半悬空中，在空中揉丢揉丢揉丢，他这帮徒弟吓得东躲西藏，哎，小心掉下来砸脑袋，哗，都散开，亮开一空地儿，这俩锤嘣掉地下砸俩坑。李元霸把这双锤一掂了，嘿嘿嘿，怎么样？完了吧？这算不算输啊？梁世泰这下可服了。梁世泰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能把我这锤给磕飞喽！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我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犹如井中之蛙，见不了多大天地。碰上这么一个瘦小子，我就打不过人家，这是谁呀？梁世泰扑通就跪下了。按照刚才两个人说的，事先有约呀。谁败了谁就是徒弟，谁胜了谁就是师傅啊！梁世泰扑通跪在地下，师傅，我梁世泰给师傅叩头，扑通跪下这就磕头。梁世泰跪下这一磕头啊，后边他那么多徒弟呢，跪下一帮一块都跪下了，给师爷磕头，给师爷磕头。梁世泰叫师傅，这帮人叫师爷。戚国元在旁边说了，这儿还有师傅的朋友呢。哎，师傅的朋友您好，什么叫师傅的朋友啊？他们给戚国元也在这点头。这功夫，梁师太磕了半天头，这才说话：“哎，师傅啊，我们都认您做师傅了，您是谁呀？还不知道师傅贵姓呢？啊？”李元霸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是太原府的唐国公驾下赵王千岁。”号称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我叫李元霸。不信你看这牌儿，说着话，由打怀里边啊，把他那真正横勇无敌将那牌儿掏出来了。感情这个跟柴少出来，柴少告诉他，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脖子上挎着，别让别人看见你是谁。他揣怀里了，他报出名字之后，怕人家不信呢，把这牌儿掏出来了，往这一亮。梁世泰一看，哎呦，就手跪下，又磕仨头，站起来了，一回身冲这帮徒弟就说了：“徒弟们，你们都看见没有？别看师傅我败了，知道师傅败在谁手里头了吗？啊，这就是锤震四平山的赵王千岁李元霸，这就是全天下使锤的祖师爷。”咱们碰见了，师傅今儿个别看败了，败得露脸啊！你们也跟着我一块儿都露脸了。 都光彩。这些徒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感情这就是李元霸，挨个的重新见礼，然后都站起来了。柴少在旁边就走过来了，李元霸给他们挨个介绍：“这是姐夫，这是师傅姐夫。什么叫师傅姐夫？”柴少在旁边就说：“诸位，你们今天既然是已经拜在元霸的手下，愿意认元霸为师，那么我们就算是进了一步啊！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家恩公的把兄弟，他叫齐国远。”梁师太这时才明白，不是他叫果园吗？怎么姓齐呀？哦，您姓齐，齐国远。对了，我姓齐。梁师太说：“没别的，既然今天我师傅到这儿了，还有我师傅的朋友，我师傅的姐夫，后边还有那么多随从，全都上饭店里头，后边的随从上另两个饭店，你们几位主宾跟着我到这个饭店，一齐就到这饭店里了。”到这个饭店里边重新摆酒宴，齐国远说：“哎，咱商量商量，刚才要的我那盔甲衣裳是不是该还我了？这玩意儿还在你们这存着吗？”梁师太说：“哎呀，这事您要不说我忘了，快点把那衣服给人家。”这饭店掌柜的，这梁栋马上把齐国远的盔甲衣服都还给他了。齐国远把自己的盔甲衣服换上，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又退还给了柴少，告诉柴少：“谢谢您了。”在这酒桌又重新坐下，这梁师太就跟李元霸就说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柴少在旁边讲了：“我们呢，这是在天下行走，招贤纳士。其实我们旗上写的是招贤士纳武士，招贤纳武。今天走到这儿呢。”看来你既然是拜了老师了，那么将来太原府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够奔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梁师太说：“那当然了，我师父这三锤就把我教训过来了，今后我就服我师父一个人，别人我是谁也不服。你能不能去吧？不光我去，我这还有500徒弟，这500徒弟都使锤。”我这是铁锤队，我带着我铁锤队够奔太原府。好，我们的还要往别的地方去，等着我们转回来的时候走到这儿，带着你们到太原府行吗？”梁师太说：“可以。”这功夫酒桌一边喝着酒，这齐国远挨着柴少啊，齐国远就跟柴少说：“哎，我说兄弟，这你得想办法呀。”“什么想办法？”“你呀，帮人就帮到底，送人呢送到家。你帮着我呢，把这脸儿挣过来了，扒掉的衣裳呢，人家还回来了，而且都给我见礼了。但是我这事儿没完呢。”柴少说：“怎么还没完呢？”“你不知道啊，齐国远就把自己在营里边怎么偷着跑出来的，要夜探铜旗阵，没探成，跑到这儿来，怎么又见到他？这一说。”柴少说：“这怎么办？我怎么帮您这忙啊？”“没别的，你呀，带着元霸，跟着我一块儿回营，见秦二哥。你要是到在营中，带着元霸一见秦二哥，那秦二哥肯定就高兴啊。秦二哥一高兴呢，就把怪罪我这事儿就忘了。最好是，你带着元霸跟着我。”帮着秦二哥一起攻打铜旗阵，要把这个铜旗阵拿下来，你再走，那就齐了，你也就等于是救了我了。咱们怎么说是磕头把兄弟，怎么样？给我解解这难处。”“啊。”柴少说：“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跟您说呀，如果说你这个东岭关这个地方有一位随将，你们打不过他。”让我带着元霸去帮个忙，这还好办。元霸到那儿肯定能把他这随将给打败或者打死。但是你这是铜旗阵呐，这铜旗阵我可听见说，但里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埋伏。这元霸本来就缺心眼儿，尽管有我跟着他，你说要是帮着你们打阵，到在阵里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去 跟唐国公怎么交代呀？啊，我这责任大了，这个可不行。齐国要是这样好不好？你就不帮着打通缉阵，你帮着把我送回去，在秦二哥跟前美言几句，如何？那倒可以。这样，美言几句完了我就走了呢，你好像在二哥面前也没有什么说辞。我把梁世泰给你带去，梁世泰可以和你们一起共同帮打通缉阵，让他给你帮个忙。哎，这行，那就更好了。最好把他这500铁锤队也带着。行，酒桌上柴少就把事儿跟梁世泰说了，把这事儿跟梁世泰一说，梁世泰一听，那没说的，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帮打通缉阵，那我就打通缉阵。说实在的，我对大隋朝这个地方官呢，非常有气。我们这500徒弟都想争着当兵去，我说不去当兵，一个人要20两银子，你说他们一个个黑不黑呀？啊，这回帮打通缉阵算我一份。柴少说这样，你呢，跟我一块走，待会儿跟着齐将军。就到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去见秦元帅。梁世泰说：“行，我告诉徒弟们，现在这村子里边做准备，什么时候用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上阵。好了，他们商定好了这件事之后，这酒宴吃喝完毕，准备奔瓦岗军的大营。那么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咱说这齐国远出来吃中午饭，让人家把衣裳扒了。”碰上柴少、李元霸再回来再吃这顿饭，可就晚饭了。这就算，尽管吃的早一点，这算一天帮满了。齐国远领着柴少、李元霸，李元霸把他那随从人役都带着，就这样离开了挂锤庄，带着梁世泰就来到瓦岗军的后营门。到在后营门的时候，天就擦黑了。让人往里一禀报，秦琼一听说齐国远回来了，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一听见，也知道了，哎呦，这齐爷怎么一天没露面，天晚了回来了，跑哪儿去了？然后齐国元军长、齐国远往里边一走，秦琼这才知道，感情柴少和赵王李元霸都来了，带着100来人。柴少这一来，秦琼那先得以礼相待呀，尽管说都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但是柴少人家是唐公李渊手下的人。贾家楼46友众弟兄全都出来迎接柴少，包括赵王千岁李元霸，带着齐国远梁世泰。柴少领的这些人呢，在侧帐安排款待他们，主要这几个人物都到在秦琼的大帐之中。到大帐里边，秦琼不算是升帐，就算是弟兄们相聚，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就问柴少：“你从哪儿来呀？”柴少一说自己怎么从太原府到这儿来，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说：“照这么说，唐国公李渊现在已经举旗了，他举旗反隋了。”柴少说：“对，这是大势所趋呀。”人心所向啊，值得如此啊。徐茂公说：“你这回一来，你怎么碰见的齐国远呢？”柴少听到这里，瞧了瞧齐国远，齐国远冲着柴少一挤眼睛，那意思就说：“你按照我嘱咐你的那么说。”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徐茂公和秦琼等人一问柴少是怎么碰见的齐国远，
2: 柴烧。

要一看齐国远，齐国远冲他一挤眼睛，那意思是说，你就按照我教给你那么说。这一路上啊，齐国远就跟柴少就说了，说你要到在营中啊，还得帮助我，给我遮遮丑。你别说我上饭店里边吃饭，吃完饭没钱，让人家扒的就剩一裤衩了，这回去之后我丢不起这人。柴少说，那我怎么说呢？齐国远就告诉他：“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柴少呢，跟秦琼、徐茂公等人就说了：“说我跟赵王千岁呀、我们这一路上是招募贤士，哎，走着走着就碰上齐大哥了。一碰见他呢，他说呢，他是做梦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梦。”秦琼一听这事儿复杂了啊，这齐国远怎么还做梦来的？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你怎么回事啊？晚上你无令出营，听说你私探铜旗镇，结果你又跑了，这叫临阵脱逃，私离殉地，你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知道不知道？”齐国远说：“哎，我说二哥，这个你呀有所不知，我呢昨晚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单六哥呢，程四哥呢，他们两个人呢喝多了，其实呢我呢也喝了，商量着呢要夜探同心寨，他们呢想去探，我出去之后其实我没探，为什么我没探呢？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做一梦，做什么梦？我梦见来一老头，这老头啊站在我床前就跟我说，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骑难攻。秦琼一听，什么样老头儿？哎，反正模模糊糊，这白胡子老头儿，这胡子挺长。我开始还没信，我就又来一觉，结果这老头就又来了，又给我来这套词儿啊！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骑难攻。我一想，这个铜旗镇正咱们着急的时候啊。就连元帅军师都不知道怎么打这铜旗阵呢。既然有贵人，那我就走吧，我就往东，我就去了，我去迎贵人去了。哎，你还别说，二哥，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奇不奇？还真就碰上柴少跟李元霸了。你说这不是就碰见贵人了吗？所以这一碰见贵人，我跟他一说铜旗阵的事儿，求他们帮忙，他们说他们不能亲自帮忙，但是赵王千岁有个徒弟，这不就这位吗？梁世泰，他手底下还有500名铁锤兵，能够帮着咱们打铜旗阵。元帅，你说是不是得给我记一功？秦琼说：“我还给你记一功，你这件事做得弄不好，我就得问你个罪。看在柴少和赵王的面上，我就不问你罪。功嘛，那是一点没有，充其量也就是将功折罪。哎呀，将功折罪，那也行啊。”只要说是元帅你不怪罪，但是我为咱们西魏营做了件大事，把贵人给接来了。秦琼心想：齐国远说这话是真的吗？啊，他如果说这话是真的，这不叫齐国远了，赶明儿管他叫齐半仙儿得了。做一梦就能兑现，碰见贵人。现在是柴少跟李元霸都在这儿，秦琼。

赵王留在这儿帮着我们打铜旗阵，柴少还是对齐国远的那番话，又指出梁世泰在这儿呢，这是赵王的徒弟，而且他有500名铁锥兵，足可以给你们帮个大忙。柴少跟秦琼和徐茂公又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柴少说："三哥、二哥，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你们现在在这儿攻打东岭关，想着直逼江都，要捉杨广，但是杨广现在已经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哦，杨广也看见了，现在全天下一兵四起，到处都要举旗灭隋。"咱们在四平山上相聚的时候是18国的王子，现在我想不仅仅是18国，20多国也有了。所谓这20多国，都是有军队、有力量、有一方土地的这些个政权。杨广觉得他这大隋江山也做不长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禅位诏书，指出自己呢不是有德之君，背离民心民意，因此让全天下各处举一旗，都想要灭大隋。杨广很愿意脱袍让位，把自己的玉玺让给一位王子。但是现在天下有这么多的王子，光四平山说就有18国的王爷，那么这个玉玺，这个皇帝的宝座让给哪个呢？杨广在诏书里边就说了，他准备在8月15这一天，就在江都，请18国的王子都去，到在那里，让你们论文比武，最后谁是最强者，那么就把这玉玺让给谁。他这个诏书已经抄写了若干份，送到各个王爷的跟前，我们在太原府已经得到一份了。你们得到没有？秦琼说："这个我倒是没看到。今天上午，我们西魏王李密给我们送来一道公文，公文里边讲述了这件事。西魏王李密的意思，让我们尽快的打开东岭关，破了铜旗阵，直捣江都，活擒杨广。那么就不等他这诏书下，也不等8月15到那去比试了。"我们就先把江山社稷拿下来，把玉玺就拿到手了。柴少说："二哥呀，这件事情恐怕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呀。"秦琼说："那就看事态怎么发展吧。"柴少说："既然知道这个事儿，那好，我呢带着赵王，我们还继续要走。我现在保着唐国公，你们保着西魏王，我们的目的是一个，都想要推翻大。"

那么现在天色已经晚了，留在营中住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请他们吃早饭，然后柴少和李元霸带着随行人员离开了瓦岗军的军营，继续走他们的路程去了。梁世泰呢，就留在营内。留在营内干什么？梁世泰等着听吩咐，什么时候要打这铜旗阵，需要他回去调这500铁锤兵，他什么时候再回去，在营中听用。而且柴少临走的时候跟秦琼、徐茂公交代的明白，说他呀，在这个地方是借给你们用的，给你们帮完了忙，将来他得上太原府，这是我们太原府的人。秦琼听明白了，柴少他们走了，齐国远头天晚上在大营之中，众位弟兄坐在一块儿，齐国远说这话，大家都听着了，程咬金、单雄信也都听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宋柴少、李元霸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就来到齐国远的跟前，我说：“老齐啊，哎，昨晚上你做那梦做得不错呀。”哎，齐国远说：“那可不，那老头那就是神人呐，他给我托梦啊。”哦，程咬金说：“齐国远，我跟你说，我呀跟你一样，那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啊。”你也做了一个梦。对了，我也梦见有一老头，也梦见一个老头。那个老头什么样？程咬金说：“那老头啊，就跟你梦里那老头长得一模样，也一模样。”哎，跟你说什么了？程咬金说：“那老头跟我也说了几句话。”齐彪说：“跟你说的什么？”程咬金说：“那老头跟我说呀，他说齐彪逃跑，性命难保。”编个瞎话就算拉倒，是吗？对了，齐国远说：“四哥呀，你这话我听着这里边有味儿。”程咬金有什么味儿啊？你这是编的。程咬金说：“你那是真的啊？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四哥我还不明白这个呀啊！我服你，你居然在元帅面前就编这么一梦，还弄出那么几句溜口辙来。”这元帅就不怪你了，所以我也给你编几句，是不是这么回事？齐国远说：“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哥再别说了。”程咬金说：“好了。”程咬金把齐国远这个心里的事儿给看透了，所以说齐国远在营中暂且待下，送走了柴少、李元霸、秦叔宝，也来不及现在再责怪齐国远、单雄信、程咬金了。等于是齐国远给秦叔宝送了这么一个台阶儿，秦琼呢就假装齐国远说的这个梦是真的，就暂且如此。可是秦琼现在心里边最着急的不是他们这件事儿，着急的是什么？着急的是这铜旗阵什么时候能开打，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去怎么样了，怎么一点信息都没有呢？其实罗成刚进去两三天，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咱说是那天凌晨四更天刚过，也就是这三位闹腾的时候，罗成进的铜旗阵。他是绕道进了铜旗阵，到在铜旗阵里边先见了三江王杨义臣。这三江王杨义臣60来岁了，别看

0: 眉毛也是黑的，看上去也就像40来岁，能年轻20岁。这个杨义臣可不是一般的人，武术大家啊，有2个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这个镇里边当然还有元帅黑如龙，再加上东方伯，东方伯的兄弟东方亮，同时还请来了兴和寺的主持老和尚双枪将丁彦平，这是大隋朝天下一绝。另外还有几位副将，什么大刀洪铎呀，什么铁槊王骁啊，都是在这大帐之中都是得力助手。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说罗成到了，马上吩咐有请。罗成领着他大哥罗松就进了杨义臣的大帐。进了大帐之后，先向三江王杨义臣见礼。见完了礼，杨义臣寒暄一番，问了一遍一路的风尘劳苦。这杨义臣就说了：“北平王可好？”罗成说：“老人家挺好。”“哎呀，北平王，当年我们见过面呐。”我们是正经不错的老哥们了啊，罗成啊，我一看见你就想起你爹来的，你长得这模样就像你爹年轻时候一样。你来好啊，你刚一到这儿就给我带来一个喜讯。罗成说：“什么喜讯？”“这不是吗，昨儿晚上瓦岗军在这驻军10了天没敢出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上派出一个单雄信来，这单雄信单人独骑闯到我们的铜旗阵内，被我们给活捉了。元帅黑如龙啊，那是个急性子，单雄信可能口出不逊，骂了他一顿，他急了，咔嚓把单雄信的脑袋砍下来了。我命令手下人把单雄信的人头挂在我们铜旗阵辕门外百步高官上，写上牌子，告诉他们瓦岗军，你们的五虎将被我们给杀了。”杨义臣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罗成一听，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您别看罗成跟单雄信平素挺别扭，但是忽然一听说单雄信的人头被砍下来挂在外头去了，这罗成心里想：真的吗？啊，单雄信自个儿一个人单人独骑探阵来了，这怎么回事儿？是我表哥派他来的，我表哥着急了。你别着急呀，我才刚到这儿啊，你怎么着急派人探阵呢？真要是着急派人探阵，把单雄信派来了，脑袋让人家砍下去了，那单雄信，这就谁也不怪呀，这是你寿数已到，天意该饶啊。罗成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表面上还谈笑自若：“哦，原来是这样。哎呀，王爷，看来我给您带来了喜讯了。”“哎，是啊，你这一来，我们就杀了他们一员大将。”罗成说：“我听说，咱们这个镇里边还请来了丁老爷子。”“
1: 是啊，丁彦平，那是我们大隋一绝呀。”“罗成啊，跟你说吧，我呢就是这个铜旗镇的都总管，我把你请来，把丁老爷的丁彦平请来，想让丁彦平和你一老一少做我的左右副都总管，怎么样？”罗成说：“哎呀，那 我哪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呢？”“哎，罗成，我知道你的本领，现在天下像你这样岁数的人，这条枪你就是第一了。”罗成说：“哎呦，老王爷，您太过奖了，过奖了。不过王爷是这样，要是丁老爷子来了，我得先见见他老人家，您知道吗？他是我的义父啊。”“哦，感情他是你的义父？”罗成说：“就是啊。您说我到这儿，到您这儿了，要不先拜见我的干爹老爷子，那不得挑礼吗？”“哦，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杨义臣说：“我领你去，他的那个大帐离我这儿不远。”罗成心里想的是：“我呀主动出击，我先见丁彦平。”这丁彦平心里边肯定记恨着我呢，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我给了他一枪，挑他软肋上了，这个老头究竟想到没

0: 想到那个程咬银就是我扮的，我得跟他见了面，我就知端倪。他真要猜疑到了，我得想办法把老爷的这个心疑给他解除，不然的话，这铜旗镇内里的事情我就弄不明白。铜旗镇不像长蛇镇，长蛇镇当初罗成往这一来，他爹先给他讲了这长蛇镇怎么打法，铜旗镇罗成不知道。他进来之后，就是让他当这个副都总管，充其量也就是管一方阵地。全镇怎么打，罗成不知道啊。他知道秦琼那着着急呢，就等着他进来探消息，把这消息给送出去。所以罗成急着先见丁彦平。三江王杨义臣一听到这里，马上领着罗成和罗松，就奔丁彦平的大帐来了。丁彦平这老头本来是出家不管闲事了，耐不住三江王杨义臣是左一次右一次到那去请，到那去聘。丁彦平这个人毕竟是武林中人，别看岁数那么大了，还是激情满怀，说是出家落发为僧了，头发是剃了，那个尘缘还未了，所以他老头最后出来了。丁彦平正在自己帐中，三江王杨义臣先进来了。杨义臣这一进来，丁彦平马上站起来了：“哎呦，王爷，今天您怎么大驾光临？”丁老，没别的，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你看看认识不认识啊？说着话，杨义臣一回身，罗成跟罗松两个人就走过来了。罗成抢两步走在前边，干爹。您好，走两步到跟前，到丁彦平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了仨响头。丁彦平一看是罗成，当时丁彦平脸上那个表情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边又惊讶，又欢喜，又怀疑，又猜测，混合的一种表情。丁彦平一伸手，罗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从老头儿脸部表情看，对罗成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罗成那机灵鬼透灵奔啊，什么不明白？一看老头这个面部表情，心里就明白。罗成站起来了，干爹，你好啊，好啊，好啊，还没死呢。哎，哎呦，干爹，您这体格怎么能谈这死字儿啊？您寿比庞祖。罗成说了句话：“寿比彭祖，这彭祖啊，是中国历史上据说活的寿命最长的人。彭祖寿活800岁，到底能不能活800岁，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彦平微微一笑：“呵呵呵，寿比彭祖，我跟彭祖怎么比呀？啊，哎呀，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人活世上，谈不住别人暗算呐。罗成假装不明白：“哎呀，老干爹，谁敢暗算您呢？啊，谁要敢暗算您，您跟我说，我就要他的命，指定要他命。”“行了，行了，行了，罗成，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啊，刚到这儿。”“王爷，那个今天这样吧，就让我在这儿啊。”跟我干爹在这好好的谈谈唠唠，我们爷俩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有公事您就回去忙您的，怎么样？”杨义臣说：“照这么说也好，你们既然是义父义子，那么你们进，我就回去了。”这罗松在这站着，罗松无所事事。罗松心想：“你们爷俩要谈，这王爷要走，我怎么着？”罗成看见罗松了：“哥哥，你也先回去吧，看看王爷安排咱们住在哪个营里头，您就先到营里边收拾收拾。”“老干爹，这是我大哥，他叫罗松。”“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罗松跟丁彦平打完了招呼，跟着三江王杨义臣走了。大帐里边就剩下丁彦平跟罗成两个人了，两个人对坐着。丁彦平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罗成瞅着丁彦平：“干爹， 自从那回在店房里边，咱爷俩分手之后，您上瓦岗山了，摆长蛇阵，那个长蛇阵最后怎么样啊？啊，摆得如何呀？丁彦平说：“罗成啊，我那个长蛇阵摆得怎么样？你没听说吗？没听说呀？长蛇阵败了，靠山王杨林一败涂地。”让秦琼他们打得他落花流水，哦，感情败了，那可不，罗成，咱们爷俩当年在店房里边曾经摆上一桌酒席，同桌共饮，今天在这军营之中又见了面了，来人呐，摆上一桌酒席，我跟你好好喝两杯，我要跟你来个酒后吐真言。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应。

0: 好几次了。
1: 也许他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
2: 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
3: 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韭菜角、
1: 春笋、秋梨养生吧。
0: 哟哟哟哟，东南西北美食会，春夏秋冬四季鲜，好吃不过八分饱，陕西大包莫忘了，莫忘了。
2: 老板，
3: 老板，
4: 大宝在做。
5: 宝，
6: 不要让舌尖上的中国变成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计划，理性消费。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哟哟你哟，一子丫鬟一丫你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一晨又一晨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丫鬟咿呀咿哟，漏水就打湿衣。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收了刀枪，卷了旗，上阵战到日落西。三国英雄会多少？庞德可算是第一。适才与庞德交战，不是与秦明我收兵，一命险遭不测。老了

忙得好一身披挂也。

长相思，一离缘，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华兄，你还不老？
2: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2: 我能不来吗？玉良。

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

0: 时的他扎着麻花辫，穿着帆布鞋，流连在教室图书馆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清新的美。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心灵。
1: 好想买一个这样的名牌包呀，
2: 可以用校园贷呀。
1: 校园贷啊，
2: 有身份证、学生证就能贷款，
3: 一个月的利息只有0.99%，哎呀，很少的。
1: 真的吗？那我就能买喜欢的手机了。
2: 零首付，分期购，不想要。

0: 欠了这么多钱，我要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啊？
1: 多少诱惑打着美丽光鲜的旗号让人深陷其中，非法校园贷透支的是你的未来。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我打个五饼，打个五饼，我成了牌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你也投，我也投，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

0: 饭，
1: 我抻了牌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抻了牌哟。
2: 王大人，你好小脸目，养家也。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有人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复杂而微妙的，你若与人过分的疏远，会使自己孤立，你若与人过分的亲密，又容易起冲突。总的来说，一个人能够在关系亲密的时候依然保持对对方的尊重，有边界感，这是一份难得的自律，如此才能令亲密关系长久地存在下去。要学会适时地放下那些过分的热情，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存在，他们想要独处的时候我们也转头去忙活自己的事情，不要过分地干扰对方。当对方心中有事却不想说的时候，不必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当他们想要倾诉的时候，我们便是最好的听众，也愿意给到最妥帖的建议。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刘丽华、张银旺、郑玉兰等人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的联唱。

0: 有心老儿骑在那个苍蝇背，一飞就飞到半天空。
1: 朝上看，暖点的心；
0: 朝下看，一粒一根；
2: 村里头看。

《祥林嫂》，她是鲁迅短篇小说《祝福》中的角色。《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有很多的剧种都把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成为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祥林嫂》的选段。

杨乃武与小白菜，他是清末著名的四大冤案之一。在清朝同治年间，杨乃武和葛弼氏被怀疑通奸杀夫，两人被打入大牢以后屈打成招。后来这个案子惊动了朝廷，在数次提审后，虽然还于两人清白，然而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却受尽了酷刑的折磨，悲惨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黄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的选段，将状纸铺在姐背上，由熊晨龙演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碧玉簪》的故事说的是吏部尚书李廷甫赏识王玉林文采出众，将爱女秀英许配给了他。新婚之夜，王玉林拾得情书一封，内附碧玉簪，他就怀疑秀英有苟且之事，愤然离开洞房，从此冷落秀英。此后王玉林百般凌辱秀英，而秀英却不知原委，但为求夫妻和睦，她选择忍受委屈，对丈夫是体贴温存。后来吏部尚书李廷甫赶到王家评理，得知原因后并查清了，原来秀英是受人诬陷。此时的王玉林悔恨不已，王玉林又进京赶考得中状元以后，请来凤冠霞帔向秀英赔礼。然而秀英想起前情满腹的冤情，她不愿接受凤冠，尽情倾诉多年的委屈。最终在王玉林诚恳认错和婆婆等人的劝慰下，李秀英尽释前嫌，夫妻俩重归于好。三干一是碧玉簪的重头戏，李秀英毕竟是名门闺秀，虽然受尽王玉林的百般冷落凌辱，但她依然选择忍气吞声，对丈夫是关怀备至，三次打算为丈夫王玉林盖衣御寒。这个唱段是一个多多

段相连跌宕起伏，大概有60多句唱词的唱段，用黄梅戏中的平调、对板、彩腔、二行、八板等转接糅合而成，风格浓郁，组合生动，选法别致，华彩多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汪丽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碧玉簪》的选场《三盖一》。这是一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抑扬顿挫的演唱，流传久远。

0: 是你自己写信叫他回来的，怎么老毛病又发了山？走，
1: 春香呐，春香嘞！
0: 哎，快去通报小姐，就说姑爷来着。
1: 是。
0: 进去。
2: 婆婆晚赴。
0: 哎呦，起来，起来。
2: 多谢婆婆。
0: 好了好了，天色不早，小夫妻俩早点安睡，老太婆也要下楼去了。
2: 媳妇有所。
0: 不送不送。哟，这毛病一定出在小春仙身上，待我把他叫出来。
2: 嘘，老夫人有什么事啊？
0: 春仙呐，你好好去睡觉去噻。
2: 我要陪伴小姐。
0: 哟，小姐要姑爷陪着，要你在烦中做么事情呢？快去睡觉去噻，快去噻。待我把门锁好。今天夜里，小夫妻俩总会活好的吧？哟，天色不早。带我下楼睡觉去。
3: 哎，母亲呐、啊，母亲，你把门又锁上了，我好恨也。

莫秀英乃是名门之女，自从嫁到万家，一向礼仪周到，并无过错。谁知这冤家却无缘无故把我当作仇人，今日乃是满月之期，你该回家母女团聚。谁知这狠心的冤家不知暗地什么心计，偏偏将我冤教而娶，冤教而婚，害得我母女痛哭而别。冤家呀冤家，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汪丽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碧玉簪》的选唱《三盖一》。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啦，独只为边关紧，军情急，正。

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

被发觉。

军阵，中间上梁，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2: 食无其止，坚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